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4到5级转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强，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风力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护。运动指数比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短袖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较不宜，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近日呢，话题情侣在演唱会求婚遭后排喊坐下，冲上了热搜。起因呢，是在某歌手的演唱会现场，正当大家沉浸在大合唱当中，那场前排的一对情侣突然起身求婚，还向周围的观众抛洒喜糖。据报道，浪漫不过数秒，后排的观众便齐声高喊坐下，声势呢一度盖过了歌声。演唱会求婚并非孤立，但像这次引发网民的争议确实呢不多见。从留言看，有送上祝福的， 但是呢，也不乏网民表达异议乃至不满的。一个党字道出了不少观众的心声，大家不反对浪漫求婚，但反对把私人仪式强行的搬到公共观演空间里，影响他人正常看演出。据报道，两人还有现场撒糖行为，引发周围人争抢，甚至呢惊动了保安来制止。可见这番秀恩爱的浪漫举动确实带来了不好的影响。说到底，浪漫可以公开展示，但是不能没有边界感。这股浪花一旦拍打到他人，更需要收敛，否则呢很容易引发反感。类似的案例并不鲜见，比如说在某话剧演出的现场出现灯牌、尖叫、录像等追星的场面，让人无奈。再比如说在某大剧院，在演员谢幕的时候，前排观众举起了应援物料遮挡后方观众的视线，如此种种都属于越界行为，受到批评并不为过。究其原因呢，只顾自己一时爽，别人却被迫不爽，情绪呢可以释放，但是前提是不侵占公共利益，不影响他人。由此衍生出一个话题，公共场合如何自处，在公共空间如何设置自己的私人时间。既然是公共场合，公共空间其本质属性就是公共，就是大家共享，身处其中呢，行为应与公共场合的要求相匹配，行使权利也应该以不侵犯他人权利为基础。在自己家里当然呢可以放松一些，随性一些，但是呢一旦置身公众场合，就不能任性，不能只顾个人舒适，尤其呢不能以侵犯他人权益为代价自我的放飞。最近还有一个案例，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帖吐槽，称乘坐高铁的时候，邻座的男子饮用白酒，浓烈的气味让人难受。对此呢，12306客服表示说，高铁车厢属于密闭的公共空间，旅客乘车应当顾及同车的其他乘客的感受，文明出行。可见呢，当饮酒的空间是列车，满嘴的酒气必然影响他人，因此呢，不能不审慎。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比如说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吃气味大、有碍卫生的食物，外放短视频、拖鞋、灯塔。

0: 座椅等等。无论是气味外溢还是声音外溢，以及呢空间占用都不妥当。在公共场合可以有私人时间、私人空间、私人情调，但是呢不能没有边界。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学会自处，守住边界，这样的浪漫才会赢得更多的祝福。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6: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7: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6: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7: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8: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6: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9: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7: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6: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7: 他们在努力感知。
6: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7: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1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7: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2: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3: 交广关注。
0: 9月16日，金色蒲公英、黑土欢歌、森林主题音乐会、伊春专场活动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精彩上演。本次音乐会以壮阔林海为天然幕布，以潺潺溪水为灵动和声，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送至林区百姓与八方游客身边，在绿水青山间奏响了一曲贴近群众、清新雅致的森林欢歌。演出在欢快热烈的歌舞向伊春出发中拉开帷幕，灵动的舞步与昂扬的旋律瞬间点燃现场气氛。随后男声独唱《请到大森林里来》，以浑厚嘹亮的歌声唱出了大森林的深邃与热情，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松涛阵阵的绿色海洋。歌舞我唱赞歌献祖国，表达了对祖国的深情礼赞，舞出了林区儿女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歌曲《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旋律悠扬，歌词走心，唱出了无数人对这座森林之城的眷恋与向往。最后演出在歌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0: 宏大旋律中圆满落幕。作为黑龙江省级重点群众文化品牌，金色蒲公英黑土欢歌步履不停，一路欢歌，深耕基层文脉，将文化的春风吹遍城乡角落。活动坚守文化惠民、富民、乐民初心，节目扎根林区生活，紧贴民生百态，带着浓郁质朴的乡土气息，生动展现新时代伊春风貌、百姓幸福生活与城市转型的新姿。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我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科学内涵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持续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在科学总结新时代作风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新形势下党的作风建设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把握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重要意义、理论内涵和实践路径，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打好作风建设攻坚战、持久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引领社风民风持续向好，转变风气不易，巩固成果更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深学细悟，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重要意义。作风问题关系

党的生死存亡，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效途径。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历史证明，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反之，如果执政党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机体，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面临失去民生、丧失政权的危险。对于作风建设，广大群众最担心的是雨过地皮湿，最盼望的是保持常态化，形成长效机制，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巩固好、发展好新时代作风建设来之不易的好态势、好局面。不仅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有效途径，而且是十五五时期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的必然要求。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是锲而不舍解决作风问题的实践需要。解决好作风问题，是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破解这一课题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党的作风与政风、社风、家风密切相关，不正之风背后往往牵动利益格局，隐藏惯性思维，存在深厚土壤，屡禁难绝，树倒根存，甚至隐形变异，花样翻新。单纯依靠一阵风式的集中整治，难以根除深层次作风的痼疾。如果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估计不足，缺乏常抓的韧劲、严抓的耐心，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不正之风就会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不断地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锲而不舍解决作风问题，必须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树立持久战的思想，以常态化监督、长效化约束，持续压缩歪风邪气滋生空间，铲除作风问题滋生的土壤，做到真管、真言、真管、敢管、敢言、常管、常言。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长效化作为作风建设的重要目标，体现了党对作风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长效化的重点在于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通过构建系统完善、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作风建设制度机制，为作风建设提供长远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出台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逐步织密织牢作风建设的制度笼子，实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新征程上必须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加强政治修养，锤炼坚强党性涵养优秀的作风，以完善制度体系，强化刚性约束，纠治四风问题，以压实责任链条，丰富同查同治，打好作风建设攻坚战、持久战。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守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17日，我国在海南航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17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商务部17日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交流。17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各代表团欢迎仪式在当地花园码头富士广场继续举行，中国代表团亮相。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日完工亮相。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辽宁省政

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戴玉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包含日军侵占张学良别墅等影像。我国调查团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发现2处大型地下水水源，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

19日，日暮点缀西方夜空的金星迎来全年最亮，月亮化作年度最小的上弦月。若天气晴好，公众无需专业的设备，仅凭裸眼便可观赏。安徽省9月23日到10月7日，市民可在各地参与运行惠民菜篮子的商超购买平价菜品，各运行商还结合实际推出了1元菜等低价菜销售，进一步让利群众。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17日，市政协主席陶明海率调研组深入金陵区，围绕健全完善生育政策、支持体系涵养健康伊春源头活水主题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副主席李兰玲参加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金山屯镇文明社区托育在建项目的施工现场、西林镇金陵幼儿园、西林镇妇幼保健服务中心，实地查看项目建设情况，详细了解幼儿托育、教育和妇幼健康服务事业发展情况。陶明海指出，推动林区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社会各界的共同责任，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大力倡导积极的婚育观，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切实提升优生优育、幼有所育公共服务水平，要紧密结合伊春人口实际，切实增强政策争取、项目谋划的前瞻性，做到立足长远、合理布局、高效配置，要不断提升幼儿托育教育机构精细化管理水平，多措并举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意。9月17日，我市召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专题会议，审议伊春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报告，部署普查成果转化及文物保护重点任务。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高健出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各县市区在分会场参会。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践行新时代文物保护工作方针，树牢保护优先理念，将文物保护融入国土规划与城乡建设，创新宣传方式，讲好抗联、林区开发建设本土故事，深化文旅融合，打造特色研学线路，推动文物资源活化利用，在抓好普查成果落地，将文物资源纳入国土空间一张图管理，建强基层管护队伍，压实属地及部门责任，健全联动工作机制。9月16日，伊春公安联合伊美区实验小学开展家国同庆迎华诞。

警校共育互成长主题安全教育活动，为在校师生带来一堂干货满满、气氛欢快的开学第一课。活动现场精彩纷呈，英姿飒爽的特警队员率先展示专业战术表演，动作干净利落，充分展现了特警过硬的警务素质和顽强的战斗作风。交警队员带来标准规范的交通手势操，通过直观生动的动作演示，普及文明出行、交通安全等基础常识。派出所民警开展最小作战单元现场处置演练，展示应急防护、突发处置等专业技能，让师生们近距离感受到基层民警守护平安的专业技能与责任担当。现场还设置了反诈宣传、禁毒宣传、交通安全等六大体验区，同学们在体验装备、趣味互动、打卡留念的过程中，学习安全与生态保护知识，将安全理念根植心中。此次活动通过寓教于乐的沉浸式体验方式，将法治安全知识送到师生身边，有效提升了广大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营造了浓厚的校园安全文化氛围。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4: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曹操的《龟虽寿》。
5: 东汉曹操，龟虽寿，

曹操，字孟德，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散文也很有特点。曹操的诗歌今存20多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观涉时事的，一类是以表述理想为主的，一类是游仙诗。在艺术风格上，曹操的诗歌朴实无华，不上早市，他们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其特色。曹操开创了以乐府写时事的传统，影响深远。建安作家以及从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许多诗人，他们拟作的大量乐府诗都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龟虽寿》是曹操创作的四言乐府诗，作于建安12年。诗中作者自比为老骥，虽然形老体衰，屈居立下，但胸中仍有着驰骋千里的豪情壮志，表现了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抒发了不甘衰老、不信天命、对伟大理想的追求永不停止的雄心壮志。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篇佳作。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首诗的第一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神龟就是传说中的通灵之龟，能活几千岁。竟就是终结，这里指的是死亡。这就是说，神龟虽能长寿，但也有死亡的时候。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腾蛇是传说中与龙同类的神物，能乘云雾升天。这就是说，腾蛇尽管能乘雾飞行，终究也会死亡，化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骥是良马、千里马，伏是趴、卧的意思，枥呢就是马槽。这就是说，年老的千里马虽然伏在马槽旁，他的雄心壮志仍然是能够驰骋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烈士在这里是指有远大抱负的人，暮年就是晚年。这就是说，有远大抱负的人到了晚年，奋发思进的雄心不会止息。盈缩之期，不但在天。盈缩是指人的寿命长短，但是仅仅只是。这就是说，人的寿命长短不只是由上天所决定的。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养怡是指调养身心，保持身心健康。永是永久。这句的意思是，只要自己调养好身心，也可以益寿延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句的意思是，啊，庆幸得很呐、啊，就用诗歌来表达内心的志向吧。这首《龟虽寿》是写于北伐乌桓胜利的龟图，此时曹操已经53岁了，在古代这已经是将近暮年的年龄了。虽然刚刚取得了北伐乌桓的胜利，踏上凯旋的归途，但诗人想到一统中国的宏愿尚未实现，想到自己已届暮年，人生短促，时不我待，怎能不为生命的有限而感慨呢？但是诗人并不悲观，他仍然以不断进取的精神激励自己建功立业。这首《龟虽寿》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和观沧海是一致的，但观沧海是写景诗，以景抒情，而这一篇呢，完全是一篇富有人生哲理的抒怀言志之作。诗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为开头。作者用这两个形象的比喻，说明世间万物都不是永恒存在的，新陈代谢是大自然的根本规律。这就等于告诉人们说，人虽寿夭有别，但最终都是要死的，表现了作者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和无神论的观念，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既然人总是要死的，那么是不是可以对人生采取消极悲观的态度呢？世人认为这是不可以的，承认生命有限，正是为了充分利用这有限的生命，建功树业，有所作为。接着诗人仅承上意，写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笔力遒劲，韵律沉雄，内蕴着一股自强不息的豪迈气概，深刻地表达了曹操老当益壮、锐意进取的精神面貌。壮心不已表达了要有永不停止的理想追求和积极进取精神，永远乐观奋发，自强不息，保持思想上的青春。曹操以切身体验揭示了人的精神因素对健康的重要意义。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这两句表现出一种深沉。

0: 这首《龟虽寿》，可贵的价值就在于这是一首真正的诗歌，它开辟了一个诗歌的新时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汉代人的思想禁锢了三四百年，弄得汉代文人不会写诗，只会写那些歌颂帝王功德的大赋和没完没了的注释儒家经书，真正有感情有个性的文学得不到发展。直到东汉末年，天下分崩，政治思想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一世之雄而雅爱诗章的曹操，带头叛经离道，给文坛带来了自由活跃的空气。他的身边聚集了建安七子等一大批文人，他们都是天下才智之士，生活在久经战乱的时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慷慨激昂。尤其是曹操的诗，悲壮慷慨，震慑古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种充满激情的诗歌所表现出来的爽朗刚健的风格，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千百年来，他的诗就是以这种风骨及内在的积极进取精神，震荡着天下英雄之心。也正是这种可贵的特质，使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闪烁着夺目的光彩。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曹操的《龟虽寿》，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2: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首先一起来了解一下我市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8度，西南风4到5级，转小于3级。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9月16号，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黑龙江省国庆中秋特色文旅和促消费活动安排情况。发布会上，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蒋兴成围绕国庆中秋期间全省秋季文旅产品供给与旅游服务保障进行主体发布，重点推介黑龙江秋季文旅四重好礼，从全域赏景、文化体验、特色美食、护航游客四个方面系统介绍全省为广大游客备好的金秋文旅大餐。一是全域好景邀您共赏最美金秋，龙江秋色浓烈斑斓，有着最治愈、最具油画质感的北国风光。为方便游客深度解锁秋韵，黑龙江将推出1+13精品旅游线路，省级层面谋划了龙江金秋多彩油画登高赏秋之旅、湖光山色壮美界江边境自驾之旅、沃野飘香田园识趣秋收体验之旅等五大主题10条串游线路，联动13个地市推出合计100条秋游线路，覆盖短途、轻度假、长线、深度游出行需求，让游客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读懂龙江秋日的万般风情。二是缤纷盛宴为您解锁龙江乐趣，国庆中秋期间全省各地推出的迎国庆文艺演出、非遗嘉年华、书画摄影展览、火山欢乐跑、农民丰收节、逃学企鹅国庆大巡游、公路自行车赛等500多场文旅活动，将全方位丰富游客的旅途体验。第四届金秋演艺旅游季精彩启幕，音乐剧、现代京剧、话剧等众多艺术门类竞相登场，粉丝来信、滨江密战、雷雨、茶馆、胡同夹子等一批兼具传统底蕴和现代审美、高雅格调和通俗趣味的精品舞台作品将集中亮相，一批文旅新场景、新业态同步上新。哈尔滨极地公园推出了咩咩农场秋日主题场景，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型球将惊艳亮相，动漫游戏博览会、星空露营音乐会、脱口秀等深受一世代喜爱的潮流活动将依次登场，为游客带来满满的秋日情绪价值。三是丰饶黑土为您备好龙江味道，如果您因为美食奔赴一座城，那么黑龙江一定是您不容错过的美食目的地。一年一熟的五常大米晶莹 Q 弹，稻香清润，三江交汇孕育的三花五落十八紫梅迎来丰收，齐齐哈尔烤肉、鹤岗小串交香扑鼻。青海湖大白鱼、绥芬河帝王蟹、菏泽全鱼宴、大庆坑烤、七台河龟锅、肇东小饼、黑河正宗的俄式西餐各具风味，黑土优品、9珍18品、黑龙江礼物等系列特色伴手礼，让游客饱尝舌尖盛宴之余，把龙江烟火与美好回忆打包珍藏。四是全面护游，让您感受龙江温度，既要美景迎客，更要安心留客。为持续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打造安全有序、诚信放心的旅游环境，黑龙江发布出游安全提示、旅游包车安全提示、旅游合同签订指南、警惕旅游违规宣传陷阱4项安全指引，同时紧扣吃住行游娱购全链条，深入实施10大监管护游活动，严格落实10大行业自律公约，全力保障每一名来到黑龙江的游客玩得安心、游得舒心、住得放心。龙江有个秋，不追不罢休。蒋兴成在新闻发

会上向全国游客和广大网友发出邀约，趁着双节良辰奔赴北国龙江，赴一场五花山色的秋日之约，打卡季节限量款浪漫邂逅风光顶配版的黑龙江。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超寂寞。
1: 新信息，新事物，新动向，新成就，新人物，新经验，新问题。关注旅游，关注旅游资讯。

近日，2026年度黑龙江人才周启赴大美龙江会锦绣前程，黑龙江特色文化旅游推介会在东北林业大学体育场举行。活动由省委组织部联合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举办，创新疆校园引才和文旅资源推介深度融合，面向全国高校毕业生广纳贤才，以文旅宣推让青年学子认识龙江，读懂龙江，爱上龙江。体育馆内人头攒动，黑龙江人才周首场活动共吸引了1400多

国家、用人单位计划招聘近万名人才，140家重点单位亲临现场设展招贤，线下1.7万多人参加，咨询5.3万人次，接收简历2.3万多份。1.4万多人在线上观看直播待岗，现场专门设置了人才加速站，借助 AI 智能产品，求职者可以快速检索匹配岗位。AI 面试一体机也同步上线，为应聘者提供模拟面试支持。馆外同步举办黑龙江特色文旅推介会，全省13个地市特色文旅展台依次展开，各自亮出了看家本领，以美食、文创、非遗展品等多种形式呈现龙江大地的多元魅力。哈尔滨展台以冰城夏都为主线，冰雪大世界、东北虎林园、波塞冬水世界等文创产品相应成趣。齐哈尔展台人头攒动，现场烤肉滋滋作响，吸引参会者排起长队品尝国际烤肉美食之都的地道风味。牡丹江展台晚秀工艺品、静泊湖主题冰箱贴等文创产品精巧陈列。佳木斯展台打造华夏冬季 IP，并为广大学子发放蔓越莓果汁和蔓越莓奶酪品尝。大庆展台以游城转型、游城为主题，小铁文创2.0系列手办整齐排列。伊春展台将红松林海的清新搬到现场，桦树汁饮品和森林生态文创产品让学子感受银都的热情。七夕展台以特色旅游文创产品为招牌，吸引众多学子驻足参观。鹤岗展台现烤小串充满烟火气，让学子们直呼香迷糊了。刷山展台以乌苏里船歌为文化主线，让学子们感受饶河畔的民族记忆。七台河展台以奥运冠军之城为亮点，携礼遇冠军城系列文创产品亮相。绥化展台带来寒地黑土的玉米酱挂件和非遗产品。黑河展台俄罗斯提拉米苏的奶油和蜂蜜香甜弥漫展区。大仙岭展台以鄂伦春族跑脚帽和蓝莓产品为特色，让人仿佛穿越至中国最北的林海雪原。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不仅让大家看到龙江的机遇，更要大家爱上龙江的四季。为了让广大学子近距离感知龙江产业活力和创新实力，特别策划展出黑土优品等龙江好物。团省委携最新人才引进政策亮相，从落脚的第一晚到扎根的每一步，政策礼包直接递到学子手中，让求真学问、练真本领、做实干家不只是一句口号。东北林业大学依托黑龙江省森林食品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展出了寒地浆果高质化利用等科研成果，让森林食品从论文里走出来。北大荒集团展出的健康油脂、高寒乳品等七大品类产品，让学子们品尝大粮仓。龙江森工集团重点推介了紫苏籽油、白桦树脂、森林有机鲜食玉米等森林食品，飞鹤乳业则展示了全链鲜活守护六大保障体系下的优质奶产品。现场还为高校毕业生特别设计了头头乐和财运大转盘互动游戏，让轻松有趣的方式传递求职顺利、前程似锦的美好祝愿。哈尔滨极地公园网红逃学企鹅也来到了活动现场，摇摇摆摆的身姿吸引大量参会者拍照打卡。大美龙江风光图片展集中展示黑龙江省自然风貌、人文底蕴和生态画卷，一幅幅定格龙江四季盛景的作品吸引学子驻足观赏，让大家沉浸式感受北国好风光伟在黑龙江的独特魅力。据了解，2026年度黑龙江人才周校园引进和黑龙江特色文旅推介还将走进西安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开展专场活动，
邀约更多青年学子了解黑龙江，选择黑龙江，扎根龙江，建功龙江，共同助力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9月16号，金色蒲公英黑土荒歌森林主题音乐会一春专场活动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精彩上演。本次音乐会以壮阔林海为天然幕布，以潺潺溪水为灵动和声，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送至林区百姓和八方游客身边，在绿水青山间奏响一曲贴近群众、清新雅致的森林欢歌。演出在欢快热烈的歌舞《向一春出发》中拉开帷幕，灵动的舞步和昂扬的旋律瞬间点燃现场气氛。随后，男声独唱《请到大森林里来》，以浑厚嘹亮的歌声唱出了大森林的深邃和热情，让观众仿佛置身在松涛阵阵的绿色海洋。舞蹈《我唱赞歌献祖国》，表达对祖国的深情礼赞，舞出了林区儿女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歌曲《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一春》旋律悠扬，歌词走心，唱出了无数人对这座森林之城的眷恋与向往。最后演出在歌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宏大旋律中圆满落幕。作为黑龙江省重点群众文化品牌，金色蒲公英黑土欢歌步履不停，一路欢歌深耕基层文脉，将文化的春风吹遍城乡角落，活动坚持文化惠民富民乐民初心，节目扎根林区生活，紧贴民生百态，带着浓郁质朴的乡土气息，生动展现新时代宜春风貌，百姓幸福生活和城市转型新姿。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跨越江源迎中秋，红旗漫展庆华诞。初秋的风掠过小山岭，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林都五华山的最美秋意正徐徐铺展。值此双节将至，团圆和喜悦相融的美好时节，伊春市旅游协会即以家书寄意，向全市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共赴一场秋日之约。刚刚过去的夏天，全市上下以诚待客，以情暖客，收获了八方游客的认可与赞许，也积淀下同心协力的深厚默契。金秋再战新城，作为龙江秋景标杆，全国赏秋圣地，伊春五华山享誉四方，备受瞩目。哈伊高铁、贺伊高速开通在即，更将为我市文旅发展打开更广阔的空间。客来是机遇，更是考题。金秋旅游服务保障离不开全城同心，全域发力。在此，我们向全市发出四份温情邀约，共守林都口碑，共护秋日盛景。一邀涉旅行业，以诚待客，宾馆民宿、餐饮饭店、景区景点、出租车、商户摊点明码标价，诚信经营，不欺客不宰客。秋林微凉，晚风渐寒，请沿街商户、住宿门店、游客驿站常备热水、香茶盒、保暖物资，提供暖心便民服务。一件棉衣、一杯热饮、一次贴心帮扶，都是最动人的林都温度。二幺窗口单位和沿街商户，以方便与人。市县两级公共厕所常态免费开放，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厕所对外开放，沿街商户、加油站、宾馆饭店、景区景点厕所主动向社会开放，专人管护，配齐卫生用品，增加保洁频次，做到干净无味，设置完好。重点路段和游客集中区域增设临时厕所和导引标识，莫让远客因细微之处对伊春失望。三邀每一位市民家人以热情迎客，本地家人尽量错峰出行，把停车位、观景台、热门打卡点先让给远道而来的客人，遇问路耐心指一指，遇困难伸手帮一把，您一句来了到了家，就是伊春的最好广告。四邀各行各业以安全守护，紧盯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特种设备、森林防火等关键领域，全面开展前置自查、隐患排查、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络，统一完善服务驿站标识标牌，配齐应急物资，配强值守力量，做到阵地完备、响应及时。周一里宠客联盟的温馨服务将覆盖交通引导、停车保障、餐饮住宿、美术细节，靠前服务，点滴用心，让游客感受林都暖意。一城烟火暖人心，万众同心迎宾客。伊春的待客之道，从不是单一主体的独自发力，而是整座城市的同心合唱。伊春的城市荣光，从不是一纸虚名的标签，而是万千市民的一言一行、一笑一行。夏日，我们众志成城，把林都推向全国，收获万千好评。秋日，我们更当坚守初心，深耕服务，守住口碑，擦亮品牌。愿八方宾客乘高铁奔赴山海，赏五花山色，醉临秋风韵，邂逅最美伊春，爱上森林家园。秋赏层林尽染，冬待冰雪盛宴，四季轮转，初心不改。我们始终在这座森林里的家，静待四海宾朋岁岁相逢。夜满五花山，秋信暖全城，致敬每一位坚守付出、热爱家乡的伊春人。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冷。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商业，是甘肃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拥有神奇壮观的自然景观，历史遗迹遍布。探索丹霞之都的壮美风光，开启一场神奇的商业之旅。商业七彩丹霞，这是国内最美的丹霞奇观。色彩斑斓的大地上，造型奇特的红褐色奇岩，宛如上帝的调色盘。登上观景台，极目远眺，将瑰丽险绝、绚丽多彩的丹霞地貌尽收眼底，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和美好，此生有幸可以遇见。冰窟丹霞，红色的岩石被大自然雕刻成了如今的壮丽画卷，饱经沧桑，雄险行奇的丹霞立柱，红彤彤的山体奇观，无数形态各异的怪石耸立在峡谷深处。相较于七彩丹霞，冰窟丹霞的颜色比较单一，却有着别样的震撼体验。马蹄寺，这是一处修建于悬崖绝壁上的寺庙，也是河西走廊上的艺术宝库，历史悠久。镶嵌在绝壁之上的石窟佛像，奇幻壮观的千佛洞，层层叠叠的33天石窟，惊艳绝美，感叹古人的智慧，非常值得参观。张掖大佛寺，历史悠久的大佛寺，因寺内供奉着泥塑卧佛而得名，是现存最大的西夏佛教寺庙，也是保留的世界上最大的室内泥塑卧佛。雄奇壮观的佛像，神态自然，栩栩如生。寺内还保留着众多的馆藏文物精品，不可错过。平山湖大峡谷，去探索史前文明的地质奇观。地貌奇特的平山湖大峡谷，是一万年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之作。在这座幽深的峡谷中，处处可见高耸绝壁，粗犷原始的峡谷风貌，美。

不胜收，无不令人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汴渡口生态休闲旅游区，在荒芜苍凉的西北大地上，除了沙漠戈壁，也可以领略壮阔秀丽的自然风光。七八月的汴渡口，连绵起伏的山脉覆盖着金黄的油菜花，显得格外清新。翻山越岭，在高原上宿营，远离外界的纷扰，享受绝美大自然的静谧。山丹军马场作为世界第一大马场，自古以来就是历代皇家的军马场，也是祁连山的宝藏地。每年夏天的军马场，一望无际的壮阔草原上，水草丰茂，百万亩油彩画竞先的绽放，犹如壮观秀美的自然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康乐草原，碧草如茵的康乐草原是少数民族裕固族的聚居地，人少景美，保留着原始的自然的模样。盛夏时节，大片的草原放眼望去皆是绿色，远处的雪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天高云阔，美不胜收。祁连山，风景如画的祁连山，不仅是中国西北较重要的山脉之一，也是藏着最美的诗和远方。欣赏祁连山的美景，景色层次感十足。裸露在外的红色丹霞地貌，一望无际的山海，郁郁葱葱的森林，美得令人陶醉。胭脂山森林公园，原生态的胭脂山被誉为干粮咽喉，是甘肃的名山，也是一处天然的优良牧场。在辽阔的天地间，青松林海繁茂葱茏，潺潺的溪水蜿蜒流淌，景色秀丽迷人。在森林和溪流间露营，体验大自然的美妙。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今天的刘志通车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来来来，喝波准备啊！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0: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
1: 堵了他们的路。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2: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
0: 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守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17日，我国在海南航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17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商务部17日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交流。17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各代表团欢迎仪式在当地花园码头富士广场继续举行，中国代表团亮相。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戴玉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包含日军侵占张学良别墅等影像。我国调查团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发现两处大型地下水水源，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

19日，日暮点缀西方夜空的金星迎来全年最亮，月亮化作年度最小的上弦月。若天气晴好，公众无需专业的设备，仅凭裸眼便可观赏。安徽省9月23日到10月7日，市民可在各地参与运行惠民菜篮子的商超购买平价菜品，各运行商还结合实际推出了一元菜等低价菜销售，进一步让利群众。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17日，市政协主席陶明海率调研组深入金林区，围绕健全完善生育政策、支持体系涵养健康伊春源头活水主题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副主席李兰玲参加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金山屯镇文明社区托育在建项目的施工现场、西林镇金林幼儿园、西林镇妇幼保健服务中心，实地查看项目建设情况，详细了解幼儿托育、教育和妇幼健康服务事业发展情况。陶明海指出，推动林区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社会各界的共同责任，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大力倡导积极的婚育观，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切实提升优生优育、幼有所育公共服务水平，要紧密结合伊春人口实际，切实增强政策争取、项目谋划的前瞻性，做到立足长远、合理布局、高效配置，要不断提升幼儿托育教育机构精细化管理水平，多措并举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意。9月17日，我市召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专题会议，审议伊春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报告，部署普查成果转化及文物保护重点任务。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高健出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各县市区在分会场参会。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践行新时代文物保护工作方针，树牢保护优先理念，将文物保护融入国土规划与城乡建设，创新宣传方式，讲好抗联、林区开发建设本土故事，深化文旅融合，打造特色研学线路，推动文物资源活化利用，在抓好普查成果落地，将文物资源纳入国土空间一张图管理，建强基层管护队伍，压实属地及部门责任，健全联动工作机制。9月16日，伊春公安联合伊美区实验小学开展家国同庆迎华诞、警校共育互成长主题安全教育活动，为在校师生带来一堂干货满满、气氛欢快的开学第一课。活动现场精彩纷呈，英姿飒爽的特警队员率先展示专业战术表演，动作干净利落，充分展现了特警过硬的警务素质和顽强的战斗作风。交警队员

员带来标准规范的交通手势操，通过直观生动的动作演示，普及文明出行、交通安全等基础常识。派出所民警开展最小作战单元现场处置演练，展示应急防护、突发处置等专业技能，让师生们近距离感受到基层民警守护平安的专业技能与责任担当。现场还设置了反诈宣传、禁毒宣传、交通安全等六大体验区，同学们在体验装备、趣味互动、打卡留念的过程中，学习安全与生态保护知识，将安全理念根植心中。此次活动通过寓教于乐的沉浸式体验方式，将法治安全知识送到师生身边，有效提升了广大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营造了浓厚的校园安全文化氛围。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下面时间首先进入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少家长发现孩子有坐姿不良、驼背等问题时，常常担心孩子是不是患上了脊柱侧弯。坐姿不良、驼背和脊柱侧弯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家长该如何科学识别来应对呢？首先要明确，长期的坐姿不良、驼背并不等于脊柱侧弯，但是需要高度重视。如果孩子存在歪坐、含胸驼背等情况，经过提醒后能够及时的纠正，多数属于体态不良或者姿势性侧弯，无需过度恐慌，但是需要警惕结构性的侧弯，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脊柱侧弯，需要及时干预。家长可以从以下的三方面入手，科学识别脊柱侧弯，把握治疗的关键期，合理选择干预方式。一呢，是学会识别早期信号，做好初步的筛查。家长可以通过两项简单的观察，判断孩子脊柱是否存在着异常。站立位观察，让孩子脱去上衣，从背后查看双肩是否等高，肩胛骨是否对称，两侧腰线是否一致，躯干有无偏移。如果出现双肩不等高、腰线不对称、肩胛骨不对称等情况，需要提高警惕。前弯测试，让孩子两脚并拢，身体前弯，观察背部两侧是否高低不平，有无腰背部隆起，以此完成初步的筛查。二是把握青春期黄金治疗期，避免延误干预。女孩11到12岁，男孩12到13岁，正值生长发育的高峰期。这一阶段呢，既是脊柱侧弯容易出现和加重的时期，也是保守治疗的最佳窗口期。青春期青少年可塑性较强，通过正规的保守治疗，可以有效避免脊柱侧弯进一步发展。若错过了这一关键时期，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发展为严重的脊柱侧弯或成人性脊柱侧弯，不仅可能出现腰椎管狭窄、神经受压等状况，影响正常的生活，还可能损害心肺功能。三是科学选择干预方式，避免盲目治疗。并非所有脊柱侧弯患儿都需要佩戴支具，需要根据侧弯程度和生长情况精准判断。轻度侧弯以康复训练和定期随访观察为主，中度侧弯而且处于生长期的孩子，通常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规范佩戴可以有效地控制病情进展。

重度侧弯而且角度较大时，可能需要手术干预。具体的手术方案需要由专业医生结合影像学检查和孩子生长发育情况综合判断。针对青少年脊柱健康的养护，那么专家建议说，青少年和家长应该主动学习脊柱健康知识，控制看电子产品、电视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正确坐姿，避免躺卧时看书，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减轻脊柱负担，同时积极加强体育锻炼，增强脊柱周围肌肉力量。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已经将脊柱弯曲异常纳入了青少年健康体检。如果学校体检发现异常，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延误治疗。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很多人呢觉得不痛不痒就没有事儿，但是高尿酸就像一位沉默的杀手，在毫无感觉的时候，可能已经悄悄损伤了肾脏、血管和胰岛功能。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的，用尿酸这个指标到底在说什么。身体里的尿酸从何而来？尿酸是身体代谢嘌呤产生的最终废物。嘌呤的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内源性生成，约占 80%， 身体细胞新陈代谢自然产生，与遗传和体质有关；二是外源性摄入，约占 20%， 来自我们吃的食物，尤其是动物内脏、海鲜、浓肉汤等。正常情况下，尿酸生成的和排泄保持着动态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尿酸生成过多或者是排泄不出去，血液里的尿酸浓度就会升高。当非同日两次空腹月血尿酸水平都超过了是每升420微摩尔时，在医学上就可以确诊为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是密切相关的两种状态，血尿酸超过饱和度之后，尿酸盐结晶就可能析出，沉积在关节、软组织、肾脏等部位。当这些针一样的结晶突然诱发剧烈的炎症反应，关节出现红、肿、热、痛，就是痛风急性发作。并非所有高尿酸血症都会发展为痛风，血尿酸水平越高，持续时间越长，痛风发作的风险也就越大。但是即使不发展为痛风，长期的高尿酸依然会损伤肾脏和血管。如果血尿酸水平长期超过每升420微摩尔，那身体可能会通过以下的四种方式向你求救。首先，单纯尿酸升高，没有其他不适，无症状高尿酸血症，这是最佳的干预窗口期，立刻开始生活方式干预，并且定期复查尿酸、肾功能。第二是大脚趾或脚踝、膝盖突然剧痛、红肿，痛风急性发作，这是最典型、最剧烈的求救信号。一是立刻就医，切勿自行的盲目服用药物；二是注意不要热敷、按摩，可以适当的抬高患肢，冰敷缓解；三是尿酸高，同时出现泡沫尿、腰酸、乏力，肾脏可能受损。尿酸盐结晶可能是肾脏沉积形成的结石，或者堵塞肾小管，引起痛风性肾病。应该及时就医，评估有无结石或肾功能损伤。四是尿酸高，而且血压、血糖、血脂也开始升高，代谢出了问题。高尿酸血症与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同属于代谢综合征，它们协同作用会极大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这时不能只关注尿酸一个指标，要全面评估血压、血糖、血脂，并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综合管理。尿酸高了，如何科学求救与自救呢？身体发出了警报，大家又应该如何应对？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成人高尿酸血症与痛风食养指南》2024年版给出了清晰的方案方向，记住以下几个核心步骤。第一步，立刻就医评估，别自己扛。发现尿酸超标呢，第一件事不要上网搜偏方或者自己买药，而是去正规医院的风湿免疫科或者内分泌科就诊。第二步，调整饮食，记住三

见三多，限制摄入高嘌呤的食物，动物内脏、浓肉汤、部分海鲜、沙丁鱼、贝类等，高果糖食物、含糖饮料、鲜榨果汁、果葡糖浆、果脯蜜饯等。酒精类，黄酒、啤酒、白酒，急性痛风发作、药物控制不佳或者慢性痛风关节炎患者应不饮酒。鼓励大家摄入饮用水，建议肾功能正常情况下每日饮水2000到3000毫升，优先选用白开水或柠檬水、淡茶等，避免饮用生冷饮品。奶及奶制品，鼓励每天摄入300毫升以上或者相当量的奶及奶制品，有助促进尿酸的排泄。还有就是新鲜蔬菜水果，每日不少于500克的新鲜蔬菜，特别是深色蔬菜，水果200到300克。第三步，科学运动，避免急性损伤，缓解期或无症状时，推荐快走、游泳、骑自行车等有氧运动，每周5次，每次30到45分钟，避免剧烈的无氧运动，因为产生的乳酸会抑制尿酸排泄。急性发作期绝对制动休息，抬高换脂，局部冰敷。第四步是规律作息，管理体重。肥胖是高尿酸的重要推手，减重是降低尿酸的有效方法，但应该平稳进行，快速减肥反而可能诱发痛风。还有就是不熬夜，长期熬夜和压力大会扰乱内分泌，影响尿酸的代谢。

前几天，南京市民陈先生在超市里选购挂面时遇到一件糟心事儿，买了一袋标注是像妈妈的手打面的产品，可入口后却发现竟是流水线的产物，商家给出解释更是啼笑皆非，这款产品的手打两字只是注册的商标，与手工工艺无关。这类文字游戏的消费纠纷不仅戳中了消费者的情感痛点，也是揭开了当下呢是消费市场中虚假宣传的隐形乱象，少数企业将描述产品的品质、工艺的词汇注册为商标，通过包装设计、宣传话术刻意的误导消费者。我们不得不追问，该如何让真诚代替套路，让产品宣传守住诚信底线。商标是区分商品来源的标识，核心功能在于识别而非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明确规定，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该遵循诚实守用信用守原则，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于商品质量等特点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但是在现实中，少数商家利用信息不对称，将描述性词汇申请注册为商标，比如一款千和零添加酱油，千和零是一个商标，并不意味着零添加。又比如一号土猪肉，商标是一号土，其实并非土猪肉等等，都容易让消费者将商标等同于是产品属性，最后商家却以商标使用为由呢推卸责任。还有是杜绝把商标当幌子，钻规则漏洞，用情感绑架消费者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需要多方努力，推动商家守底线，监管补短板，消费者强意识，形成多方联动的治理合力。商家作为经营主体，首要的是坚守诚信经营底线，企业的品牌竞争力建立在产品品质与宣传承诺的一致上。要想赢得消费者的长期认可，必须摒弃短期逐利思维，秉持诚信经营与真诚服务的理念，靠过硬的产品品质在市场竞争中行稳致远。监管部门应该强化监管力度，筑牢制度防线，面对花样

翻新的虚假宣传手段，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应主动地适应消费市场变化，厘清商标注册与商标使用的双重边界。一方面，商标注册环节必须严把准入关，从源头治理违法违规使用商标，实施虚假宣传的行为；另一方面，商标使用环节必须强化全链条的监管，打破注册及合规的惯性思维，加强对商标使用行为的动态监管，积极探索 AI 加监管模式，运用大数据抓取对比，比对广告用语，加大对类似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误导性宣传的行为的整治力度，通过严监严管，让文字游戏难以为继。消费者要提升辨别能力，提升维权能力，消费者应该理性判断产品的宣传效果，仔细查看产品说明、配料表、工艺信息等，在遭遇误导欺诈时主动留存证据，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倒逼商家规范经营。消费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诚信的土壤，产品宣传的边界是真实，经营的底线是诚信，只有各方坚守各自职责，筑牢消费信任的基石，推动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每一位消费者才能够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近来，关于嘴唇发紫的健康话题一直都是热度不减。近日，一名教育博主心源性猝死，此前有网友曾经提醒他嘴唇发紫，可能心脏不好，建议尽快去检查。那么，近又有一位32岁博主因为嘴唇发紫被粉丝多次催着去检查，他背上动态检测仪之后，意外发现心脏2次停搏。一名艺人直播时被网友指出嘴唇发紫，建议去检查心脏。那嘴唇发紫究竟是怎么回事？真的就代表心脏不好吗？不少人照镜子发现自己的嘴唇发紫、发红、发白，这是不是意味着身体出了问题呢？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我们的嘴唇的唇色本身没有统一标准。今年一项针对于514名女性的研究显示，天然唇色存在于明显的个体差异，最终可归纳出53种不同的唇色类型，也不存在一个绝对统一的标准颜色。因此，有人唇色偏红，有人唇色偏暗，有人唇色略带紫调，这些差异本身并不能够完全指向健康问题，真正需要引起警惕的是唇色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变化。比如说，平常唇色是粉红正常色，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唇色明显发紫，嘴唇发紫在医学上被称为口唇紫绀，是判断心脏健康状况的依据之一。嘴唇和手脚一样，属于人体末梢循环部位。当全身血液循环顺畅、气血充足时，唇色通常红润有光泽。反之，如果血液运行不畅，尤其是血氧长期不足，嘴唇就容易呈青紫色。进一步追溯，嘴唇发紫其实是一个多系统共同参与的结果。肺负责气体交换，一旦通气或者换气出现问题，那血氧水平就会下降，心脏负责循环。如果结构或者功能异常，可能让未充分养合的血液进入体循环。血液如果发生异常，同样会影响氧的运输和释放能力。因此，把嘴唇发紫简单于归于心脏不好，往往会忽略更完整的生理背景。比嘴唇颜色深浅更重要的是，短时间内唇色是否发生明显的变化。这种从静态颜色转向动态变化的观察方式，往往更接近医学判断的逻辑。可见，嘴唇的颜色更多是一种提示，真正需要被关注的是它背后的变化以及身体发出的

其他信号。当然，一旦出现口唇紫干，至少说明心脏的供氧能力已经不如前。导致心脏供氧能力下降的疾病种类繁多。那么，除了心血管疾病外，还有心肌病、心衰、肺心病、血液系统疾病等。如果唇色突然加深，或者首次出现嘴唇发紫，可能是病情加重或者健康出现异常的信号，最好及时咨询专业医生进行综合的判断。除了嘴唇发紫，脸上出现以下表现也可能是健康的预警信号。抬头纹明显增多，一项研究发现，抬头纹明显多于同龄人的人群，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高。胶原蛋白变化与氧化应激反应在动脉粥样硬化和皱纹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额头部位的血管极为细小，对斑块形成可能更为敏感，因此皱纹或者是可成为血管老化的早期外在表现。眼睑出现黄色瘤，甘油三酯胆固醇沉积可能引发皮肤黄瘤，常见于眼睑内侧、肘部、跟腱、脚踝等处。一旦皮肤表面出现黄瘤，往往提示血脂已经出现异常。如果为发展性黄瘤遍布全身，血液通常已处于高粘稠状态，需要高度注意甘油三酯水平。血脂升高对血管危害极大，可能诱发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病变、心脏病等多种疾病。眼皮反复浮肿，如果眼皮浮肿反复出现，持续不退，或者伴有气短、腿肿、乏力等症状，建议尽早就医，完成心脏超声与尿常规两项检查，以排除心脏或肾脏问题。颈围超标，颈围增大是判断中心性肥胖的简易指标。颈部脂肪堆积不仅影响外观，还意味着心脏脂肪的超标。这一类脂肪组织会释放多种炎症因子，损害血管内皮功能，加重胰岛素的抵抗，从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双颊绯红，面色红润常常被视为身体健康的标志，但有一种脸红却与心脏疾病密切相关。双颊绯红是典型的二尖瓣面容，多由风湿性二尖瓣狭窄引起，表情减少。如果面部表情变得呆板，缺乏变化，常常被形容为扑克脸，同时伴有胸闷、气短、乏力等不适，需要警惕心肌供血不足的可能。当冠状动脉血流受限，全身供血受到影响，机体会本能地减少非必要耗氧活动，面部表情的丰富性因而下降。发现类似表现时，需要观察是否伴有其他症状，并及时进行心血管系统的评估。那大家对心血管疾病的重视是值得鼓励的，很多毛病特别是心血管疾病，早诊早治对治疗效果非常重要。心血管疾病要重视，但也没有必要过度焦虑。日常生活中，两类人群应该多多关注，多加筛查。第一类是本身有高危因素的，如遗传性心脏病家族史等。第二类是三高。那么这样的患者，如果有胸口不适，应该早诊早治。心血管疾病的三级管理路径也已经明晰，确诊的已知疾病患者需要按时服药随访。未知疾病的高危人群需要对危险因素进行管理，暂时没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呢，也要注意生活方式，正常作息，预防发病。日常可以多做三个简单动作，或者能够帮助改善循环，放松身心，给心脏来一次减压 SPA。 动作一，练习踮脚蹦式的运动。小腿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踮脚时小腿肌肉有节律的收缩舒张，能够像泵一样有效促进下肢血液回流，减轻心脏负担。具体做法，踮起脚尖停留三秒，缓缓放下，如此重复十次。动作二，多采用腹式深呼吸。深长的呼吸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有助于放缓心率，降低血压，让心脏得到休息

同时提高氧气交换效率。具体的做法是手放腹部，鼻吸鼓肚，口呼瘪腹，慢吸慢呼。动作三是多做扩胸伸懒腰的动作。简单的扩胸伸懒腰动作能够拉伸胸背部肌肉，改善因为久坐而导致的含胸驼背，有利于胸腔扩张，为心脏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具体做法就是双臂展开，向上伸展，向后扩胸，放松肩背。

0: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身边很多人四十多岁时还精神抖擞，一跨进五十岁的门槛，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甚至脂肪也加重了，而到了六十岁左右，身体更是明显扛不住，一场小感冒能够拖个十天半个月，哪怕平时很注意，免疫力也是大不如前。这不是错觉，而是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的。近日，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研究团队发现，人体有两个断崖式的衰老结构。

0: 点，50岁和63岁。50岁后喝口水都长肉并非错觉。浙大、复旦团队对于5万多人血液数据的分析显示，50岁左右，人体内与衰弱相关的蛋白质出现第一个明显的变化高峰，核心集中在代谢系统。此时，胆固醇代谢、脂质分解等通路集体失灵，血糖血脂一失控，脂肪肝等代谢问题开始显现，为糖尿病、高血脂等疾病埋下隐患。专家解释，这是身体代谢系统衰老的信号，并非单纯的嘴馋不爱动所致。50岁抗衰老重点在于稳住代谢，建议 BMI 维持20-25，通过快走、太极拳等温和运动增肌，搭配着高蛋白饮食，三餐低盐、低糖、低脂，多吃全谷物和蔬果，严格控三高，血压小于高压140低压90毫米汞柱，空腹血糖5.0-7.2每升毫摩尔，保证7-8小时的睡眠，戒烟限酒，必要时遵医嘱用药。63岁是人体衰老的第二个关键节点，研究发现此时免疫相关蛋白变化达到高峰，体内炎症升高，免疫力下降，小感冒易拖成大病，伤口难愈合，心血管疾病、癌症风险显著上升。这个阶段免疫系统拉胯成为健康的主要威胁，免疫功能衰退导致身体防御能力减弱，病毒细菌更易入侵，慢性炎症长期存在着，加速器官老化，这也是老年人更易受感染、康复慢的核心原因。强化免疫是63岁抗衰核心，饮食上保证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充足，多吃豆制品、奶类、十字花科蔬菜，运动要适度，选择散步、瑜伽等项目，注意保暖和个人卫生。流感季呢，少去公共场所，每天饮水1500-2000毫升，保证7-8小时的睡眠，规律作息，保持良好情绪和社交，远离孤独。抗衰不是年轻人的专属，而是分阶段抓重点的长期工程。研究开发的 PFS 工具可以预测13类疾病中199种新发疾病，响应84种可改变风险因素，为精准干预提供可能。50岁前应该提前布局，培养运动的习惯，保持健康饮食，定期监测代谢指标，为代谢系统减负。60岁左右重点强化免疫，通过营养、运动和生活方式调整筑牢免疫防线。专家强调，无需刻意的追求冻龄，在关键年龄做对关键事即可。50岁稳住代谢，63岁强化免疫，配合戒烟限酒、充足睡眠和良好的心态，就能够有效地延缓衰老，提升晚年生活质量。健康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贯穿一生的用心守护。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 如果您

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评书《杨家将》。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潘仁美上金殿告老杨家去了，从楼上跳下来这个人，冲着七郎一摆手，然后跑，说了这么一个字，撒腿就跑。七郎他就问了，路过往哪跑？回府。说完头也不回先跑了，这个人跑得特别快。七郎想，我六哥今天怎么的了？哦，可能是害怕。两人一前一后来到杨府的后花园，这个人不进去。七郎下马忙说，六哥你快进府。哪知道这个人笑了，哦呀七弟，我不是六哥哥，你仔细看看我是谁。嗯，说话口音变了，是个南方人。嗯，哎，六哥你怎么跟我开玩笑，这干嘛欧呀欧呀臭豆腐味儿。哦呀七弟呀，我不是六哥哥，你仔细看看你怎么把我忘了呢。这七郎仔细的瞧了瞧，怎么看怎么是杨景杨建州。你仔细瞧瞧我是谁呀，你想一想。哎呀，是大哥。哎呀大哥呀，多谢您救了我，要不然我命就没了。那么和六郎长得相貌相同的人是谁呢？这个人可了不得呀，对六郎最好，而且忠心耿耿，六郎犯死罪的时候那是这个人搭救的。在我们这部书要提起这个人来，那可以说首缺一指的好汉。此人家住云南省昭通府昭通县城西五里任家庄，他姓任名炳字堂会。那么任炳任堂会家住在云南，老杨家人在东京汴梁，相隔这么远，怎么认识的呢？这里有个原因。任炳啊，家道小康，父亲呢在2年前故去了，现在家中有老娘，娶妻白氏，三口人过得挺和睦。任炳任堂会从小爱练武术，学了点拳脚棍棒，尤其是部下的长拳短打练得不错，在附近百八十里大小有个名声。任炳的父亲活着的时候是个牲口贩子，有伯乐识马之能，任炳也跟着父亲学过，也爱摆弄牲口。正好啊，父亲活着的时候在东京有笔账没收回来，自己又没事儿干，坐吃山空，这个家也不行，就这么和母亲妻子一商量，我进趟京城把债要回来，顺便在北方呢再买几批牲口，然后卖掉挣一笔好钱儿。任堂会的母亲挺高兴，告诉儿子早去早归，别让娘惦着，又把积攒多年的棺材本钱也拿出来了，交给了任炳。就这么任炳任堂会离开了云南，奔东京汴梁。等到了京城，挺顺利的就把钱要出来了，他想第二天离开京城上口外买马，今天没事上街上转悠转悠。这一转悠可惹了大祸喽。他刚到热闹街上，就看迎面遇见一个大汉， 手里牵着一匹乌骓。

慌张张往前走，街上人多，他牵着牲口乱挤呀，正从人蛮子的身旁路过。任炳任堂会懂行啊，哎呀，这匹马太好了，骨架个量都好，膘满肉肥呀，浑身的黑毛像青缎子一样，一根杂毛也没有，毛管极亮，鞍颤交还鲜明。任炳看太好了，这是匹宝马呀，叫抱月无暇寨，我要是买上这么匹马可发财了。哦呀好马，哦呀好马呀好马，他喊上了。这一喊好马，那个人站住了，扭头看看任炳，把马牵过来了。哎，蛮子，你挺识货呀，我缺钱花，要卖马，你买不买？哦呀，你要多钱呢？你看着给吧。就这么两人一搭价，800两银子把马买下来了。任炳乐坏了，这匹马要遇见识货的值800两金子。他牵着马从大街上走，正高兴呢，就看对面呼噜呼噜过来20多个青衣小帽的家人，人家一眼就瞧见这匹马了，什么也没说，到近前给任炳任堂会啪就一个大嘴巴。好啊，你敢偷老王家的马，来呀，把他捆上。你说叮当这通揍啊，就把任炳给捆上了。任炳直喊呢，哦呀，你们为什么要打我呀，这马是我的，我花800两银子买的。家人说你嘴还硬呢，啊，这是宝马良驹，你花800两银子就买来了。哎呀，你真的会说谎，800两银子你就买根马毛还差不多，你还嘴硬，我揍你。也不容分说呀，就把任炳给捆上。你说任堂会倒霉不倒霉？其实啊，这也不怪任炳任堂会，也不怪家王爷可火了。本来他脾气就暴，一看自己宝马良驹抱月无暇寨丢了，这还了得，给杨府借了，明天送到开封府，把脑袋给他扒了起来。胡王爷性如烈火呀，还挺粗鲁，那马是他的命，你想想敢偷他的马能不火吗？也别怪他。家人答应一声，把任炳任堂会就绑在树上了。过来两个家人提着皮鞭子来抽任堂会。任炳连哭带哀告，哦呀，马是我买的，不是我偷的呀。好小子，我叫你嘴硬，啪啪。他正在打的时候，非常巧，六郎杨景来了。杨景是来打听打听啊，胡王爷的马找到没有。一看打人，忙问怎么回事。家人一说，这小子就是偷马的，姓什么叫什么没问。哎呀，那哪行呢，我看看。六爷到近前一看任炳，差点就乐了。为什么？一看模样长得和你自己差不多。任炳任堂会抬头一看，哎呀，我怎么看见我了呢？两个人相了半天的面，差点没笑出来。我来问你，你为什么要偷人家马呀？哦呀，我冤枉啊，这位老爷救命啊。任堂会就把自己买赃物的事由头至尾说一遍，无论如何救我命啊，我家里还有老娘呢，如果把我杀了，哦呀，我娘就得饿死啊。六郎心里不忍，就这么找老王爷一讲情，胡王爷讲他饶了，把任炳放了，带到堂上谢恩。胡王爷一看见任炳任堂会，又瞧了瞧六郎杨景，是哈哈大笑。因为什么呢？两人的模样长得一模一样，对着铜镜一照，简直就是双胞胎，亲哥俩也没他们俩像啊。哎，我这世上怎么巧呢？六郎说可不是，怎么的，这简直就分不出来呀。哎呀，要这么说可是有缘的，没有别的，咱俩拜把兄弟吧。就这么，任炳任堂会和六郎杨景拜为把兄弟，六郎为兄，任炳为弟，然后把任炳带到家里，每天好吃好喝好恭敬，里外衣服都换了还不说，教他武术，传枪递剪。老杨家的枪法高啊，经过几个月的功夫，任堂会的枪招大见长进。要不后文书，杨六郎叫金枪将，任堂会为银枪将，这部书呢又叫盗马金枪，又叫金枪盗马。半年过去了，六郎给任堂会拿了路费船资，又给任堂会的老娘买了不少的礼品，打发任堂会回云南。

范某。就这么，任堂会头斗之前给六郎磕头，磕头碰地呀。六姑呀，您对我有救命之恩呐、我无法报答，等将来有用武之处，万死不辞啊。就这么他回家，把在京城的事儿和母亲妻子一说，老人家这一家子非常感激杨六郎居家满门。任堂会的母亲是贤母啊，告诉儿子将来有功夫去趟京城看看杨家满门。你还别说，任堂会回到云南呢就出息了，不久就在云南王手下当了个棋牌官，12个棋牌里得数任堂会最行，现在是家成业就啊。没成想母亲故去，任堂会将母亲葬埋之后，以守孝为名请了一年的假，借机会到京城看望杨六郎。你等他别了妻子，带了礼品，离开了云南奔京都，骑快马星夜赶路。到了京城之后，正好在登登楼吃酒，准备吃饱了喝得了再到杨家串门。哎，正巧杨七郎打擂，皮子攀抱，被盘仁美的兵丁把七郎是围在街上。任堂会一看，这可是我报恩的时候了，我喝出命不要，得救出妻弟。可一样，围了这么多人，我能不能把七郎带出重围呢？凭杀是不行啊，得怎么办呢？哎，人的名儿，树的影，我何不报我六哥的名字？六郎骏马，京城谁不知道？我一报六哥的名字，就把当兵的吓跑了。想到这儿，任秉、任堂会把口音变过来，他就会这一句啊，故此报六郎的名字闯了重围，救出杨七郎。他是好心，他没合计啊，你这下子给六郎惹祸了。你等任堂会把七郎送到杨府的后角门，说：“七弟，你快回家去吧，我要走了。”七郎说：“别去，任大哥，你也进去吧。”“哦呀，不行啊，我还有不少的东西在登英楼，我取出来然后再到府里去给蒙娘磕头去。”七郎点头，就这么两人分手了。杨七郎进了角门，他知道惹祸了，悄悄的把马拴好，把兵刃放下，然后奔后花园那个小房去放杨红。杨红不是被七郎捆上了吗？所以给堵着，快憋死了。等七郎进来给他松了绑，嘴里东西给掏出来。哎，老哥哥，你出去吧，我睡会儿。哎呀，七少爷，你上哪去了？哎呀，你身上有血，别吵吵，别吵吵，你干什么去了？别问，我在外边惹祸了，你别说啊。哎，七少爷，你可把我吓死了。七郎说完倒下了，他装没事儿。老杨红刚才捆得难受，埋怨七郎，可现在又替七郎担心，不知道他惹了什么大祸，盼着大郎哥几个快点回来。哎，就在这阵儿，大郎哥几个都回来了。原来呀、杨七郎匹攀报的时候，大郎他们没到擂下，因为他们先到的擂台，溜达一圈以后怕出事儿，就离开那个是非之地，在街上溜达。正溜达呢，街上一阵大乱，有人说坏喽，有一个黑小子把攀报给劈了。哥几个本来也不放心，怕是七郎干的事儿，想过去看看。非常巧，老令公杨继业骑着马领着队伍弹压地面，正从这块路过，吓得哥几个没敢露头，滋溜往旁边一拐就回府了，心里吓得蹦蹦直跳。怎么，一来是怕令公看见，二来也怕七郎惹祸。他们刚一进府，正好六郎出去来找这哥几个。大哥，你们怎么出去了呢？我七弟呢？哎，他们都要出去溜达溜达，我没拦住，不过老七没出来，在花园睡觉呢。是吗？咱们看看。几个人到后花园一看，好嘛，杨红还在那转摸摸呢。老杨红也不敢说了，老哥哥呀，老七醒没醒？没有没有。

0: 是吗？我看看。大伙刚一扒门缝，就听着里边还打呼噜呢。其实杨七郎是瞪俩眼打呼噜，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他惹了这么大祸能不害怕吗？根本睡不着觉，心里腾腾的直跳。哥哥要看他，他装睡呢。这哥几个放心了。哎，别说七弟还是小，你看我们都溜达够了，他还睡呢。就在这阵儿，老令公回来了。老令公巡街的时候，听说有个黑小子匹了攀报，就不放心，怕是自己儿子惹祸，慌忙的回府来见太君。夫妻俩见礼已毕，令公问夫人，咱们的孩子出去没有？佘太君还吹呢。令公你放心吧，咱管的孩子个个听话，这一个月哪儿也没出去。杨继业不爱听了，你天天看着来的哟，还用看着干什么呢？告诉他们一声就不敢动。哎，也就是你这么说吧，我不放心。
1: 来人呐，把你们的少爷叫来。
0: 伺候杨继业有四个贴身的家将，年龄都不大，岁数个头精明强干劲都差不多。这四个人叫杨仁、杨义、杨礼、杨信。杨信出去时辰不大，把大郎哥几个全找来了，就没有杨七郎。这哥几个往里一走，可就心里打开鼓了，怕是出府的事儿叫爹娘知道责备。令公说，燕平啊，你七弟呢？爹爹他睡觉呢。睡觉？他出去没有？没有，他喝多了，喝完了就睡觉了，一个月哪也没去。不行，我得看看。令公亲自到后院，领着四个家将来到后花园，一看杨红啊还在门口守着呢。杨红哟，令公有事儿啊？七郎呢？睡觉呢。杨红不敢说七郎刚回来呀，怕孩子挨打。老令公还是不放心，推门看看。七郎啊早听见爹的说话，心的话坏了，不是知道我匹攀报的事儿啊，不能，我装睡觉。他还打呼噜呢。哦，老令公的心呐，算放下了，转身回到前厅，一摆手告诉几个儿子下去吧。佘太君说，你怎么了？哎，干嘛呀，进府里头你看你东找西找的。哎，夫人你哪知道，有人把三国舅给劈了，说是个黑小子，我怕是咱的儿子七郎闯的祸呀。哟，令公啊，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嗯，咱们孩子没出去能惹什么祸呢？嗯，这就好。正说话呢，洋人进来了。
2: 令公千岁，门外来了传旨官，说万岁叫您上殿有要事相商，我们叫他进来，他说不进去了，免得误功夫，叫您快去，越快越好。
0: 哦，没说有什么事啊？
2: 没说呀。
0: 好，带马。杨继业整好了官服，骑马奔五朝门。五朝门外甩灯立鞍，下了坐骑，直奔八宝金殿。八宝金殿上静悄悄的，没人说话。杨继业往两边看了看，就看满朝文武面面相觑。太宗满脸的怒容，有人抽泣哭。令公不知道出什么事儿，来到里边一看，品级台呢跪的是潘仁美。就见潘仁美一边哭一边擦眼睛，这没什么奇怪，因为令公知道潘仁美的儿子死了，哭他儿子呢，他不知道潘仁美把他告了。
2: 万岁，老臣见驾。太宗啊压压火一拍龙栓，杨爱卿你可知罪吗？
0: 啊，杨继业愣住了，心的话这皇上脸怎么呱嗒就撂下来呢？我怎么了？
2: 万岁，臣不知法

0: 分何律，罪在哪条？哼，杨继业，你这是明知故问。哎呀呀，臣不知为何被选上金殿，臣又何罪呀？我来问你，三国舅被人劈死了，你可知道？
1: 听说。
0: 凶手是谁？这个老臣不知啊。咚，杨继业，你是故意装糊涂，你儿子杨七郎登台打擂劈死三国舅潘豹，你为何不来请罪？现在有潘太师将你告去了。
1: 啊，
0: 杨令公听这话当时愣住了，好像凉水浇头，怀中暴病。
1: 怎么闹来闹去又闹到我的头上了？
2: 不能啊，我刚从府里回来，我已经看着我孩子了，都在府里呢。
0: 一定是潘仁美害人。嗯，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我别在意。想到这儿连忙叩首，
1: 万岁，绝无此事。我刚从府里来，我的儿子全在家，七郎还睡觉呢，想必是老太师认错人了。
0: 潘仁美搭茬，哎呀，杨继业呀，你还说我妄告不实吗？我没看准，我不认识杨七郎，可你儿子杨六郎骏马谁不认得？杨七郎劈死我儿，被困在街前，眼看被抓，那骏马杨景目无王法，闯重围救走杨七郎。如果我一个人看见不算，你问问军兵，你再问问武昌兵马司黄龙，他们都看见了，杨六郎他还报名了呢。
1: 万岁，既然如此，我要见见证人。
0: 好，下去。有人把令公带到五朝门外，外边啊站了好几百名军兵，异口同音看见杨六郎救的杨七郎。
3: 老令公啊还不信呢，信的话这里啊不定是怎么回事呢，兴许是潘仁美把这伙人买下了。
0: 他回到了金殿，跪倒磕头。万岁啊，臣不是巧辩，刚才我回府，我儿子全在家里，可是潘太师和兵丁又说看见了六郎七郎。这么办，你要是信不着我，放我回府去问一问，信不着呢可派个人跟着，看您意下如何呢？赵光义点点头，行行行行，信得过你。打河东收下你们老杨家，姑就没把你们看成外人，放你回府还不怕你把凶手放跑了。
3: 赵光义的意思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你能人走加班是怎么的？
0: 令公谢过皇上，然后出金殿午门以外，上马回到天伯杨府。老令公气冲冲的上了武宁楼。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柏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

0: 洋溢纯真之美，
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3: 这么不听话！
2: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4: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3: 嗯，好好写字，多保重，爸。
5: 出去了你要记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6: 甜甜的那堆沙，
2: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0: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轮椅的市场需求量也日益增多。那面对市场上种类繁多的轮椅，老年人如何才能选到合适的呢？
1: 不久前，中国残联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中国康复辅助器具博览会，几大轮椅展台吸引到不少中老年人参观选购，而一些带有新奇功能的轮椅也备受关注，比如有的轮椅可以变换躺姿、站姿，还有的能方便实现场景转换。那这些带有特殊功能的轮椅适合老年人吗？
2: 每一款轮椅的特殊功能都只针对一个单一的功能障碍，可以站立的轮椅呢，只是针对截瘫的患者，让他能进行一个姿势转换；而倾躺的轮椅呢，是针对这种全瘫患者。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老年人他有一些基本的功能来说，一款普通的轮椅就可以适合他的大部分的情况了。
1: 辅具工程师告诉我们，老年人挑轮椅并不是功能越多越好，选购时要结合自身需求。如果有一些肢体障碍，可以先咨询医生，再选择带有特殊功能的轮椅。如果只是为了方便出行，选基础款的就足够了。基础款分两大类，一类带有大手圈，可以自己驱动，但重量大，折叠也更占空间；另一类是小轮轮椅，需要他人推动，但折叠起来相对轻便，老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此外，建议您在选轮椅时亲身试坐一下，来判断尺寸是否合适。
2: 把脚踏打开，双脚自然放到脚踏上，后背靠住我的靠背，坐直。这个时候呢，先观察我们的脚踏、脚踝、膝关节和髋关节是不是都成了一个90度的状态。然后呢，双掌插到我身体两侧，看看能不能顺利的插入和抽出。如果您是自行驱动的轮椅呢，您的靠背高度不应该影响我的上肢的活动。如果您是他人推行的轮椅，那么您如果靠着舒服就可以了。
1: 选轮椅要注意座椅左右要有一定富裕量，座椅矮的话可以加个坐垫来改善。除了尺寸，

0: 轮椅的安全性也尤为重要。选购时要首选通过了国家相关轮椅标准并具有合格证的产品。此外，选购时还要做个全面检查。
1: 我们把轮椅倒放过来，先观察我们的车架是不是很完整的，所有的焊点是不是已经完全焊到了，然后呢要看一看我们的连接件是不是很安全的已经安装到位了。第二呢，我们需要看一眼我们轮椅的驱动轮，它是不是能很正常的进行一个前后的摆动。我们如何观察确定它没有问题呢？首先它不能有两侧的偏移，也不能有上下的偏移。看我们的转向轮，也就是我们前面这个较小的小轮子，它的横向转动是不是流畅，纵向转动呢是不是有高低起伏或者左右偏移。
0: 检查后建议您再测试一下轮椅的行驶能力和刹车功能。行驶能力可以通过推出轮椅看它能否走直线来判断，如果一推出去就拐弯了，不建议购买。此外，一些子女为方便老人出行会给老人买电动轮椅，那电动轮椅真的更好吗？
1: 在保证每天适当的运动锻炼之后，我们使用电动轮椅未尝不可，但是一定要记住不能过度依赖于这个电动轮椅。如果过度依赖的情况下呢，会造成我们身体退化速度越来越快，而且退化的程度越来越严重，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天上两心思，一梦里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若起，像红日发放今次，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清幽你为你。

0: 酸甜甜的橙子柚子深受大家的喜爱，而网上也有了一些说法，说这个柑橘类水果吃多了呢，会导致皮肤变黄，尤其是吃西柚，如果吃了，那影响多类药物的代谢，危害身体健康。那么这些说法科学吗？
1: 我们在医院走访时就碰到了两位柑橘吃多了来就医的患者。
2: 最近我这个脸有点黄，医生说可能是最近这个我吃这个橘子橙子有多了。
3: 减肥的过程当中发现皮肤发黄，医生看过之后说我是因为在我的减肥餐里边加入了大量的橘子和橙子。
4: 橘子、橙子这种黄色的柑橘类的水果里头呢含有大量的贝塔胡萝卜素，那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呢在我们肝脏啊是由我们的肝脏的酶代谢形成我们维生素 A， 但是如果我们一次性大量的摄取的话呢，我们的肝脏工作不过来了，会导致贝塔胡萝卜素呢过多蓄积在我们的血液中间，形成我们皮肤的一个泛黄的情况。最开始可能会出现在鼻尖、手心、脚心这样的一些部位，慢慢的如果持续的过量摄取的话呢，有可能会造成全身皮肤的一个发黄。
1: 除了柑橘类水果，像芒果、胡萝卜、南瓜也含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如果出现了手心脚心泛黄的情况，意味着我们食量超标了，这时我们只要减少或者不吃这些水果蔬菜，多喝水，皮肤就会恢复正常了。食用柑橘类水果除了不要过量之外，还要注意在服药时不能随便吃西柚。网上有一种说法，西柚和药同服可能导致危险，这究竟是真是假呢？
4: 西柚中含有一种有效成分叫做弗兰香豆素，它呢会抑制人体肝脏中一种酶的活性，而这种酶呢和很多药物在体内的代谢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吃这些药的同时又喝了西柚汁儿，那可能这些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就会发生变化，有可能增强，有可能减慢或者是降低这个药物的效果，同时出现一些药物的副作用。比如有一些吃降压药的人，如果喝了西柚汁的话呢，这个降压药的效果可能会增强，甚至出现低血压的情况。还有一些抗凝药物的使用者，那喝了西柚汁之后有可能有出血的风险。
1: 医生表示，很多的药物都会受西柚的影响，如果您正在服用某些降压降脂药、抗心律失常药、抗菌消炎药、免疫制剂等药物，需要禁止食用西柚。一杯200到250毫升的西柚汁就会影响到药物的疗效，因此建议吃药和喝西柚汁的时间至少间隔72小时以上。那除了西柚之外，橙子、青柠和其他品种的柚子会影响药效吗？
4: 那这些水果里头呢也含有少量的弗兰香豆素，但是呢不至于会影响到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作用，所以只要适量的吃这些橙子呀柚子是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药物的效果的。这个适量的吃呢指的是每天水果的总量不超过半斤，而且尽量在两餐中间加餐吃。
0: 柑橘类的水果吃多了确实会导致皮肤发黄，所以您在食用的时候呢要注意适量。另外，如果您在服药期间要食用西柚的话呢，也最好查看一下药品的说明是否有服用禁忌，避免影响药效。

古人说啊，时穷节乃现，只有在危难的关头，一个人的底色才能充分显露出来。孔子与弟子们啊，有过一场濒临死亡的经历，在这次经历之中，我们不难发现孔子最欣赏的学生到底是谁。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在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陈国和蔡国的大夫们害怕孔子抢了自己的饭碗，于是下黑手切断了孔子师徒的粮道，想活活饿死他们。时间一长，很多弟子都饿得爬不起来了，更要命的是弟子们的心态濒临崩溃，弥漫着怨恨、愤怒、绝望等情绪。鉴于此，孔子决定召见三大弟子来进行交流和疏导。第一个进来见孔子的是大师兄子路。孔子问道：吾道非也，吾何谓于此？你觉得是不是我们的政治主张有问题？为什么我们会陷入绝境呢？子路回答说：可能是我们的仁德还不够吧，所以别人都不信任我们，也可能是我们的智慧还不够，所以别人围住我们不放心。孔子教导子路说：假如仁德的人都能让人信任，历史上就问题与刚才问子路的相同。子贡回答说：老师啊，您的学问博大精深，但是您这曲高和寡呀，天下的俗人他们够不到您这个高度，所以您不如降低一些标准去找工作，何苦被困在这里呢？孔子听了这番话，对子贡说：勤恳劳动的农民能播下种子就一定会有好收成吗？精巧的工匠能够做出精美的产品就一定能合乎买主的心意吗？你呀，一味想降低标准来追求这个世界的接纳，志向不够远大呀。最后进来的是颜回。颜回说：老师，您的学问博大精深，所以没有人能够容纳得了您，不被容纳，这才更能显现出老师您是大德君子呀。颜回的一番话拍得孔老师合不拢嘴，他笑着说：哎呀，真有你的老颜家的小子，真不赖，假如你发了财，我就给你当大管家。颜回真的在拍孔子的马屁吗？乍一看确实很像，然而实际并不是。三大弟子当中，子路怀疑孔子的政治主张有问题，子贡不能坚持原则，只有颜回认为君子和小人有着根本的区别。君子固穷，小人穷思滥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君子都应该坚守底线。子贡降低标准的做法看似是务实的，实际上却与孔子的内心有着根本的冲突。如果孔子肯降低标准，他在鲁国的时候早就和当权者结成利益共同体了，何必离开鲁国？正是因为孔子不肯降低标准，他这才周游列国，差点在这陈蔡被困饿死。在孔子所有的弟子当中，只有好学聪慧、安贫乐道的颜回最懂孔子的内心，所以孔子最欣赏的学生是颜回。颜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华语金曲星光会又到了放榜的时刻，我是王维，我是 DT。 今天跟各位要来共同揭晓的是第28期榜单的 Top 20单曲。进入到本期榜单之前，我们还是照例要来回顾一下在上周榜单进入到前三名的歌曲。前到海底说爱你之后，班吉达又带来一首 Bad Boy， 同样强势表现，上周上榜第三位。虽然是电影的主题曲，但是范晓萱这

0: 上唱出了更多自己的心事，上周强势上榜第二位。同样也是电影的主题曲《八仙》当中表现最优异的一首单曲 ，Ella 陈嘉桦跟周深的首次合作《全世界的鱼》，上周拿下冠军，也期待本周有着更多强势表现。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8期榜单进入到第20名的单曲，全新歌曲入榜，来自于王菀之的发行 Live 版本的《爱人错过》，熟悉的名字，但是在不同音乐人的演绎之下，又会读出来一层不一样的味道。《爱人错过》
1: Number 20。

0: 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19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第18名是全新入榜的歌曲，来自斯丹曼醋的《云的落款》。曾经的2019年中国好声音的全国亚军，嗓音很有爆发力，但是在这首歌曲当中听到了更加透彻温柔的声线。
2: Number 18。

0: 听到是画面感很强的一首歌曲，也是蔡健雅的绝对舒适区了。都市抒情风不愿醒的梦电视剧野狗骨头的主题曲跟片尾曲连续4周在榜，但是每周的榜位都在下滑，本周来到第17位
1: Number 17。

0: 而新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16名，来自于杰克唐的乐队楼顶楼顶的爱曲，上周空降第9位，本周下滑至第16名。而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许君发行的原创专辑同名单曲，叫做姓名，本周上榜第15位。
1: Number 15.

0: 人生很突出力量感，来自于许君的姓名，本周上榜第十五位。而排在第十四名的是郁可唯的见幸福，已经连续七周在榜。而再来听到是本周上榜第十三位，来自于罗大佑的所以。这首歌曲也献给所有对于这一个时代感到不安的人们，这是罗大佑在 AI 科技等技术发展当下抛出的自己的思考。
1: Number 13

0: 星光会。
1: 再来听到又是一首全新上榜的歌曲，带着国风的粤语说唱作品，来自于火箭少女毕业之后的郭颖，问爱，本周上榜第12位。
2: Number 12。

而金曲星光会来到本周第11名的歌曲，让人觉得有一点意外的下滑了。曼妮达 Bad Boy 曾经在我们的榜单上拿下冠军跟季军的好成绩之后，在本周下滑至第11位。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河北省。河北省的地理位置如何呢？河北省横跨华北、东北两大地区，总面积呢约19万平方千米，省会是石家庄，北环北京市，东与天津市毗连并紧傍渤海，东南部和南部呢衔山东、河南两省，西以太行山脉和山西省为邻，西北部还有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东北部呢与辽宁省接壤，隶属廊坊的北三

县有三河、大厂、香河被京津两市包围，成为河北省的一块飞地。那河北省的地形地貌有何特征呢？河北省的地势呢是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地形复杂多样，有高原、山地、丘陵、盆地、平原，类型呢比较齐全。大的地形单元呢，在空间上排列是有序的，从西北向东南依次呢是坝上高原、燕山和太行山地，还有河北平原。高原分布在河北省的西北部，是内蒙古高原的南缘，俗称坝上高原，海拔呢有1200到1500米，约占河北总面积的8.5%。山地呢，主要由太行山和燕山的两大山脉组成，约占河北总面积的35%。其中啊，太行山脉呈现了南北走向，位于河北的西部，是河北平原的天然屏障。燕山呢，位于河北的北部。丘陵主要是分布在太行山脉东侧和燕山的南侧，在河北的西北部，以白河谷底和小五台山为界，其间的洋河流域和桑干河流域构成了著名的冀西北山间盆地。河北平原呢，是华北平原的一部分，分布于河北的中部和东南部，约占河北总面积的43.5%。平原呢，分为山麓平原、中部冲积平原和滨海平原。那么，河北省的矿产资源概况如何呢？河北省啊，矿产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当前呢，已经发现了各类的矿产有150多种，其中呢，探明储量的矿产就有120多种，储量居全国前五位的就有40多种。那已经探明储量的矿产地上有1000处，形成了以冶金、还有煤炭、建材、石化为主的矿业经济体系。那河北啊，也是国家确定的13个煤炭基地之一，即冀中煤炭基地。煤炭探明储量为147.1亿吨，境内啊就有华北、冀东、大港三大油田，累计探明的储量呢是27亿吨。天然气的储量是1800亿立方米。河北省的境内啊，有哪些河流呢？河北省的河流呢是很多的，长度在18千米以上、1000千米以下的就达到了300多条。境内的河流呢，大多发源或者是流经燕山、冀北山地或者是太行山山区。其下游有的河流入海，有的单独入海，还有呢因为地形流入到湖泊的内流河。那河北省主要的河流呢是从南到北依次呢有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潮白河、济运河、滦河等，分属呢海河、还有滦河、辽河等水系。其中呢海河水系呢是最大的，滦河水系呢是次之。另外呀，还有很多朋友要问了，华北平原为什么多埋呢？那河北地处啊，华北平原地势平坦开阔，西北方和北方呢分别是被太行山脉还有燕山包围的。华北平原的人口是密度比较大的，重工业呢占产业的结构比例比较大。你看，像钢铁厂、水泥厂等等重化工企业排放到空气当中的污染物就比较多，加上呢机动车的尾气排放，冬季取暖的烧煤也会呢产生污染物。在无风或者是风力比较小的情况下呀，华北平原地区就容易出现霾的天气。河北省春旱的原因是什么？河北省春旱的原因呢，主要有河流短促，而且呢流量不够大，水资源相对短缺。春天呢气温回升比较快，地表蒸发旺盛，土壤的水分逐渐的减少了。那河北的雨季是处于夏季的7到8月的，春季的降水很少，地面的植被稀疏，涵养水源的能力是比较弱的。

表性流量小，而且呢，河北省的人口众多，人口的密度大，还有农业、工业、生活用水储水量比较大，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状况。河北省具有怎样的气候特征？河北省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多风沙，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凉爽，冬季寒冷少雪。全省年平均气温约15摄氏度，年平均降水量分布很不均匀，年季变化也很大，一般年平均降水量在500毫米左右，降水量分布特点为东南多西北少，年日照时数约2303小时，年无霜期在81到204天。河北省哪些地段易发生地震？河北省地震多发，主要集中在三个区段，一是环河北平原边缘的燕山和太行山山前地带，二是燕山与太行山脉斜向接壤的冀州到淮南一带，三是平原区内部，如渤海湾、深州到河间等地。此外，深大断裂及活动性断裂也是诱发地震的重要背景。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唐山市丰南区一带发生 7.8 级地震，造成242769人死亡，435556人受伤。中国第二大平原是如何形成的？中国第二大平原是华北平原，位于黄河下游，西起太行山脉和玉溪山地，东到黄海、渤海和山东丘陵，北起燕山，西南到桐柏山和大别山，东南至苏皖北部，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相连，跨越黄河、海河、淮河等流域，总面积约31万平方千米，面积仅次于35万平方千米的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在中生代为隆起区，局部发育了断线盆地，新生代断块活跃，古晋纪形成一系列次级断线盆地，新晋纪第四纪堆积范围扩大，形成连片的大平原。同时，边缘断块山隆起，新生代相对下沉，形成较厚的沉积。黄河在孟津以下形成巨大的冲积扇，冲积扇中轴淤积较高，将淮河、海河分割南北。华北平原主要是由黄河、淮河、海河、滦河冲积而成，南面为黄淮平原，北面为海河平原，因此又称为黄淮海平原。海河平原上最大的湖泊是哪个呢？白洋淀呢，是海河平原上最大的湖泊了，位于河北省中部。白洋淀呢，又称西淀，是大清河流域中部的天然湖泊，那也是华北平原上为数极少的淀泊之一，素有呢北国江南、华北明珠之誉。那白洋淀呢，是在太行山前的永定河和滹沱河冲积扇交汇处的扇缘洼地上汇水形成的。现在呢，有大小的淀坡143个，其中呢，以白洋淀、烧车淀、羊角淀、池鱼淀、后塘淀等较大，总称呢叫做白洋淀，面积是366平方千米，从北、西、南三面接纳瀑河还有塘河等河流。白洋淀平均年份的储水量是13.2亿立方米，水产资源是比较丰富的，淡水鱼呢就有50多种，并且呢以大面积的芦苇荡和千亩连片的荷花淀而闻名，素有华北明珠之誉。2017年的四月呢，雄安新区设立了，白洋淀大部分为雄安新区所辖，成为了雄安新区发展的重要的生态水体。

0: 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中国人精神志趣的文化符号，中国书法。今天，不同国家人们之间的往来越来越多，了解和体验异国文化渐渐成为一种流行。可以说，从衣食住行上最能直观地感受到异国文化的趣味，但要真正领略它的精髓，却绕不开艺术。比如你要了解日本文化，那么茶道就是一条捷径。同样要体验中国文化的真精神，从中国书法入手也是一个不二选择。那么中国书法到底有什么玄妙之处，让喜爱的人迷恋其中呢？中国书法以笔墨纸等为主要材质，通过汉字书写，在完成信息交流的同时，以独特的造型和笔墨韵律融入中国人对自然、社会、生命的思考，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人格精神与性情志趣。这是一种艺术实践，历经3000多年，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2009年9月30日，中国书法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3: 汉字的起源远远比甲骨文要早，所以我是倾向于汉字有5000年的历史。那么这个既然汉字有5000年的历史，这个书法艺术有5000年的历史，比较是可以。
2: 正如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赵平安教授所说，中国书法的确是一门古老的汉字书写艺术，从甲骨文、石骨文、金文演变为大篆、小篆、隶书，到定型于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等，书法一直散发着不绝又多变的艺术魅力。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汉字是中国书法中的重要因素，是在中国文化里产生发展起来的。以汉字为依托，是中国书法区别于其他种类书法的主要标志。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书画同源，就是说书法和绘画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汉字是以象形字为基础，古代的象形文字就是简单的画，在融入创作者的观念、思维、精神之后，把文字的书写性发展到一种审美阶段，并激发起审美对象的审美情感，与绘画共同发展成了书画艺术，这就形成了中国书法的真正文化意义。古往今来，许多大家往往书画兼善，在一幅作品上，绘画与书法往往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伴随着字体的演变，中国书法产生了手札、手卷、条幅、中堂、对联、扇面等载体形式。书法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江苏省苏州沧浪区，有一位年近80的老人，名叫郭成禄，退休后便穿行于苏州古城，抄录悬挂在各处的楹联。他计划把苏州老城各处悬挂的对联都抄录下来，编成一部书。
4: 苏州现在的楹联是很多的，这一方面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我所以要把它收集起来，收集整理成册，以后有条件了啊，去出版，这个也好嘛，这个留给后人。
2: 印刷术发明以前，以书面形式记录信息进行沟通交流的功能都由书法承担，如书信、公文、著作。书法的展示空间从室内的家居、殿堂、商铺、寺庙延伸到大自然的名山大川。书法还出现在国家庆典、祭祀等重大活动，以及平民的喜庆、丧葬、宗教等日常活动中，如石碑石刻。

0: 青铜器铭文、春联、墓碑、墓志、抄经和道符等等。说起中国书法，人们常用龙飞凤舞、笔走龙蛇、铁画银钩、行云流水、落笔如云烟等等来表述，听着就那么洒脱不羁，如仙人起舞，行美如画。王羲之的代表作《兰亭序》被书法界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千百年来倾倒了无数爱好者，形容他的字体飘若浮云，矫如金龙，使书法的魅力跃然纸上。在中国传统社会，书法是知识分子必备的一种技能，书法的好坏几乎决定了他们能否被录用为管理国家的官员。同时，围绕书法展开的系列活动也成为他们摆脱世俗社会、追求心灵自由的一种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书法家及代表作品，如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稿》、苏轼的《黄州寒食诗》等等，传世不朽。中国当代书法大家李铎在讲到《兰亭序》对后世书法家的影响时说，
1: 《兰亭序》是历代书家笔临之帖，我们翻开历史书籍去看一看，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书家无不从《兰亭》里边吸取了营养。甭管你是写出什么样的风貌，你肥的瘦的大的小的，你都受他的影响。颜柳欧赵，你仔细分析他字里行间，它的结构、它的用笔方法、它的点画特点，它都有兰亭的影子。
0: 在很早以前，中国书法就传播到了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在世界各地，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书法，很多来中国的外国友人也通过学习书法进而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当代艺术、建筑和设计也从中国书法中汲取有价值的元素。中国书法是汉字文化最具特征的艺术，也是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艺术，被誉为东方美学之魂。林语堂先生也说，只有在书法上，我们才能够看到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致。中国人一向认为，字写得好，代表着这个人的学问好、品行端。因为字如其人，心正则笔端，心不正笔就不正。中国人认为书法也是一种养生之道，能调节情绪，陶冶情操，心身统一，从而健康长寿。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

0: 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隋炀帝杨广自打继位之后，是连兴大义呀，没有一年他不折腾的，虐用其民。他是迎东都、凿运河、筑长城、开赤道，可以说呀，这都是天大的工程啊，每项工程都是益民百万呢、啊。再加上其他工程益民，那可以说呀，在当时益民在3000万以上，几乎年年都有大疫呀、啊。眼瞅着这几项大疫哎，基本结束了吧？没想到隋炀帝又发起了对高句丽的军事进攻啊，这兵役徭役超过前几年几项大工程的总和，几乎全国就役，扫地成兵啊。你想想，一役未消，一役又起呀、啊、隋炀帝这么折腾，那还了得呀？弄得大隋朝是田畴荒芜，海内怨叹，苛政猛于虎，是急政狠如狼啊。那再加上当时天灾不断，瘟疫流行，饿殍遍野，百姓倒悬呐、啊。老百姓弱者自卖为奴婢，就是给自己插根草，然后卖到大户人家，我当奴婢也不要钱，给我一口饭吃也就行了。那么强者呢，有那句话，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又倒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啊。强横者不服别人压迫者，那只得铤而走险，暴政之下，那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于是波澜壮阔的隋末农民大起义全国性的爆发了。而隋炀帝征讨高句丽之役，就是隋末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呀。你没有发兵征讨高句丽，全国呢小打小闹的，各地有那么一点农民起义，这一征讨高句丽呀，那各地大规模农民起义就爆发了。尤其在山东啊，那山东当时啊最倒霉呀，受到严重的水灾，而兵役徭役又最为严重啊，那当地百姓就真的活不下去了。单说当时啊，在山东邹平有那么一个铁匠叫王勃，这王勃呀生性刚强啊，一看山东地界被这朝廷压榨的老百姓已然民不聊生了，怨声载道，王勃呀逮住机会了。现在这一个个的百姓啊，就如同装满炸药的一个个的小炮声似的，现在就差有人呐扔一个火把了。只要有人扔个火把，这鞭炮念子一点着了，噼里啪啦马上就得炸起锅来呀。于是王勃呢就和同郡人孟让聚众起兵，就挑起了义旗了。他们占据了长白山呢，这座长白山呢，那可不是东北的现在那个长白山，乃是当时的长白山，在现在的山东邹平和章丘交界之处。他们占据长白山作为根据地，就在齐郡、冀北郡这个附近呢抢劫掠夺呀。但你别忘了，齐郡现在那属于济南王唐弼的地盘啊，这唐弼早已经挑起了反隋大旗了。那这么多年，这大隋朝的军队不攻打着齐郡吗？由于这齐郡西边离着瓦岗山不远，所以呢这大隋朝军队呀、啊、这些年还真就没对齐郡用兵。这杨广呢 而是采取

怀柔政策派了好几次使者了，见到唐弼就跟唐弼谈判，说你只要啊不反大隋，你不是要当王爷吗？行啊，只要你不反隋呀，朕就封你为济南王，你呀在齐郡就替朕镇守啊，你这里还属于大隋，只不过呢原来是刺史，现在呢给你济南王了。那这个唐弼咱说了老奸巨猾呀，非常善于玩这个政治手段，你想想他老师是谁呀，他师父那是燕王罗毅呀，那罗毅跟他不一样吗？于是唐弼呢也学着自己师父，我呢跟着大隋是不离不弃，但是又不远不近，我呢保持我一定的独立性，但是你大隋呀不让我动弹我也不动弹，因为时机未到，我现在这点兵还不够折腾呢，我静观其变，什么时候天下呀被你这杨广折腾烂了，我那个时候再兴兵，再扩大我的地盘和势力。所以呢这些年这齐郡就一直在这里待着，跟着大隋朝啊关系暧昧。但是现在呢一看周围出来个王勃，这唐弼对王勃既要防御又不要打击，那也就是说呀既不能让王勃呀占领自己的地盘，那么呢也不要发兵去攻打这齐军。虽说朝廷啊也发给自己几道诏书想让自己出兵去灭掉王勃，许给自己很多的金银很多的利益，但是唐弼一直本着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这么一个态度，只要你王勃不攻我齐郡，我呢睁只眼闭只眼，你任意在山东其他地方你折腾，你折腾就折腾，我不管。派出使者呀跟着王勃暗自谈判，这王勃也明白呀，现在我这兵力也不足，势力也小，所以呢我别得罪这唐弼，我呢还可以利用唐弼去牵制朝廷，我们彼此之间都有利益呀，我先把我自己的势力壮大了再说。所以王勃跟着济南王唐弼就达成了默契，两个人呢占领不同地盘，那王勃呢就开始发展自己势力了。怎么发展呢？他得扩大舆论，让老百姓向着自己，让老百姓呢那些躲避争议者赶紧的投奔自己队伍。于是王勃呢就先给自己包装了，自称知事郎啊。知事郎是什么呢？就说呀，我是当今通晓世事第一人，这世事怎么发展，未来怎么发展，我都知道。换句话说，我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我就是一个神人呐，能够预知天下局势变化。你看中国历朝历代呀，只要是到了乱世，只要农民起义，这里头一定啊会出现这种打着宗教的幌子呀，或者是打着这神秘主义的招牌呀，出来这么一批神棍。三国时期那张角，这隋末的王勃，清末太平天国的洪秀全，都是一样。怎么呢？给自己披一层神秘的面纱，那老百姓相信呢？老百姓最信这些神神秘秘鬼鬼神神东西了，一听哦，这是大仙儿啊，那得跟着他干呢，他具有神力呀，所以很多百姓就畏惧他，敬重他，纷纷来投他。同时王勃给自己还编写了一首歌谣啊，咱在这隋唐演义第一回咱就说了，这个谶纬歌谣啊在乱世时期威力可大了。王勃这首歌谣那就是其中一例啊，他这首歌谣的名字叫无相辽东浪死歌。什么意思？翻译成咱们现在的汉语啊，那就是别去辽东白白送死之歌。这童谣是这么写的，说长白山前知事郎，穿着红罗锦被当，长槊青天半，轮月耀日光，上山吃张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

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什么意思？就是我是长白山前的知事郎，你看我多威风吧，啊，穿着红色上衣，锦色背带裤，又威风，我是又帅气呀。我手拿着长槊，能够伸到半空之中，就我一抡着刀啊，我这刀发出比太阳还耀眼的光芒。我上山，我当了土匪，我就能够以张路为食；我下山做了强盗，我呀就可以吃地主老财的牛羊。如果官兵到了，哎，我这知事郎啊想都不想拎刀就冲上去了。谁人给我这么大的勇气呢？那大家想一想啊，我现在逃了兵役了，我没有听着皇帝杨广的话，没到辽东战场上我去征讨高句丽。如果说我听了这皇上的话，被扫地征兵，我到了辽东战场不白白送死吗？我逃了兵役就等于犯了死罪呀，犯了死罪之人还有什么可怕的啊？相比到辽东战场上白白送死，那被官军砍掉脑袋又算得了什么呀？各位父老乡亲，醒醒吧，醒醒吧，大家现在呀在水深火热之中啊，隋朝皇帝杨广不让咱们活呀，与其被杨广给弄死，不如咱们奋起反抗，不要再去辽东为着杨广卖命了。各位要拿起刀枪造反呐，不抗议只有死啊！反暴政那虽然说杀掉脑袋，那也算为自己的生命自由奋斗过呀，杀掉脑袋那也是光荣的呀。哎呦，这首歌谣啊就唱出了当时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广大山东百姓心声啊，一时之间传唱各地，老百姓是纷纷拥护王勃呀。王勃一看，哎，你别说呀，文艺作品对着征兵起到很大的帮助啊。于是王勃再次作歌呀，又做了一首，说要抗兵要抗选，家家要把铁器脸，连起铁来做成枪，昏君赃官杀个光啊。好，那这个歌呀更加通俗易懂啊，一下子迅速传遍长白山区呀，参加起义的人数增至数万呢、啊。附近那些贫苦农民多往归之啊。不到一年，王勃这个起义军就攻占了山东许多州县呢、啊。公元618年，王勃率部西行，从齐郡边境南下。你看人家跟济南王唐弼啊达成协议了，我不攻打你齐郡，我从齐郡边境南下转向鲁郡，然后呢又引军渡河，与当时另外一支起义军孙宣雅郝孝德部会合，顿时人数达到十余万呢。于是王勃呢自立为王，称济宁知事王，手下大帅就是郝孝德，军师孙宣雅，丞相孟让啊。等于这王勃呀是被隋炀帝杨广征高句丽直接给逼反的。那除了王勃之外，隋炀帝杨广征高句丽逼反了很多的人呢、啊、其中有一个重要之人咱呢得单独的介绍一下，谁呀？正是贝州窦建德。这窦建德你还记得吗？上文书咱说罗成大破西流山的时候提到过窦建德。窦建德当时是为了逃避杨广选秀女，自己的女儿窦宪娘，窦建德不愿意让杨广给选了去，于是带着女儿投奔庄寨，结果女儿惹祸了，庄寨为此也受了连累，最后老庄主死了，庄金定也嫁给了罗成。窦建德又不愿意跟着罗成走，于是带着窦宪娘啊，这窦建德又是浪迹江湖啊，在外面转悠一圈之后
杨广。

选秀女这阵风啊过去了，窦建德又带着女儿窦宪娘回归了老家贝州张南呐。这个贝州张南就是现在的河北固城县。咱说过呀，窦建德这人呢，在当地名声甚大呀，名声也甚好，就如同啊秦琼在齐郡似的，所以很多人拥护窦建德。你别看窦建德呀，他们家世代是农民，但是非常有声望啊。那么大业七年，就是公元611年，朝廷征兵要征讨高句丽了，郡里头呢就挑选勇敢优异的人要当小帅，于是呢就委任窦建德，委任成了一个200人长。窦建德一看，行啊，给朝廷啊当个小吏也不错，怎么当小吏起码来说没人欺负自己，这个朝廷官府那也就不会找自己麻烦了。当时窦建德并没有产生造反之心呢，你想想，如果官不逼，一般老百姓不会造反，谁乐意把脑袋往着刀口上装啊？所以窦建德呀，觉得做个小吏能够和妻儿安然的过日子也不错，于是窦建德呀当时就踏踏实实的做这个200人长了。那就这身份呢，就颇有点像水浒传上的那位托塔天王晁盖。这晁盖不是个保证吗？窦建德也差不多200人长，同时啊还兼着此地的里长，小小当个官，哎，生活也乐得自在。可是有那么一句话呀，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当时历史把整个大隋朝的百姓都逼到了一个抉择点上了，你想安稳，你想进入世外桃源，很难办到啊。咱说了，当时山东发生了水灾呀，老百姓十室九空，大多呀都逃荒去了。这个张南呢，有一个人姓孙呢，叫孙安祖，在这一次水灾当中啊，房屋财产就被这洪水给冲走了，那无以为继呀，老婆孩子是饥饿而死，可谓是家破人亡啊。孙安祖啊这心都碎了，但是也得活着呀。孙安祖这个人呢，骁勇善战，有一把子力气，那打架也是很少，所以呢远近闻名啊。这一闻名不要紧，就被县里知道了。县里一看，你个孙安祖啊，现在也是光棍了，妻儿都死了，又是那么骁勇，干脆啊你过来当兵吧，啊，当兵我们把你呀送到前线去打高句丽，跟着天子建功立业多好啊，弄不巧啊你到前线能够奔一个将军去啊，把他给我扫了。什么叫扫了？咱说了，扫地为兵嘛，就跟大笤帚似的，刷一下子就把这位孙安祖选进队伍了。你一个穷苦农民呢，啊，把你扫过来你还想跑吗？你跑不了了，你说我不当兵那不行啊，你又没钱买，对不对？跟着当兵吧。但孙安祖啊还真就不想当兵，因为孙安祖知道啊，这要打高句丽，10个人得9个人回不来呀。所以孙安祖无论这县里怎么跟他说，他就说呀，我家里太穷了，我呀故土难离，我不愿入伍。跟这些征兵人这么一说，这征兵的呀说，你说这些都白搭，比你穷的比你苦的人多的是啊，都去当兵了，正因为你穷，正因为你苦，才去当兵吃皇粮，这多好啊。不不不，孙安祖说什么也不去，不去由不得你，这名单上有你花楞。拿铁链子呀把这孙安祖就给拽到张南县县令面前的，有啥事啊别跟我们说，跟县大老爷说，县大老爷说放了你就放，县大老爷说你必须当兵就必须当兵。这孙安祖说，县大老爷也不能不讲理呀，我就当面向县大老爷诉诉苦，他听完肯定啊不让我当兵了。行行行，那你说吧说吧。这孙安祖啊还真就当

面向着张南县县令申说自己不愿入伍了。那你想啊，县令能听他的吗？那当然不听了。不听这孙安祖啊就有点着急，孙安祖脾气又很暴躁，所以呢说出这个话那就不干不净了，就有点不礼貌了，那最后是破口大骂了都。嘿，张南县令一看呢，你个孙安祖啊，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在大老爷我面前问候过我的十八辈祖宗的呀，啊，你是第一个呀，你居然拒不服役，拒不入伍，这还了得呀，要都像你这样，咱们县这征兵工作焉能完成啊，我看呢，不打你，不杀一儆百，以后啊，我在这里就镇不住这个县呢，来啊，给我拉下去，鞭挞八十，拿鞭子给我狠狠的打，打到他同意为止，就把这孙安祖拉下去。那差役如狼似虎，拿起皮鞭蘸好水，乒啪乒啪乒啪，把这孙安祖打的呀死去活来呀，挨了40鞭子，皮开肉绽了。孙安祖一看，好家伙，这要再打下去，得把我打死。我求饶，求饶，老爷，我愿当兵，愿当兵。嘿，这张南县令一看你这人呢，贱骨头啊，啊，好言好语儿跟你说，你不当兵，非得挨上这鞭子你当兵，好吧？既然当兵，就别打他了，把他放了，然后跟那些兵啊编在一起，等够了运上前线。张南县令啊，以为这一顿鞭子把这孙安祖就打服了，他哪知道啊，这孙安祖啊保命之计呀。孙安祖心说话，县令啊县令啊，你这是要往死路上逼我呀，你不让我活呀，我也不能让你好活了。这孙安祖把这伤养得差不离了，有一天晚上啊，带着一把利刃偷偷的就摸到了张南县县衙呀，翻墙而入，摸到这县大老爷的寝室就闯进去了，摸着黑摸到床头啊，抬手一刀，他要刺杀这县大老爷，结果这一刀下去还扎得邪了，没有扎中要害之处，县大老爷一疼啊，惨叫一声，知道来刺客了。这县大老爷立刻呀就喊呐，哎，来刺客了，来刺客了，喊两嗓子。这孙安祖一看，我让你喊，我让你喊，又补了三刀，这才把县大老爷给宰了。但是惊动衙役了，哪来刺客了？抓刺客，抓刺客！孙安祖一看不好，赶紧的由打县大老爷寝室出来，翻墙往外跳。这时啊，这衙役就在后面追过来了。孙安祖一看呢，这衙役紧追不舍，我往哪跑啊？哎，他又想起了当地一个人物，谁呀？窦建德。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段正淳什么都明白了，眼前这个女子和自己曾经爱过的那个女人有着千丝万缕剪不断的联系。段正淳道：只需我力之所及，定要叫你心愿得偿。穆婉清道：
1: 你说过的话可不能赖。
0: 段正淳脸现微笑，走到他身边，

0: 伸手轻轻抚摸他头发，眼光中爱怜横溢，说道：我自然不赖。穆婉清道：
1: 我和他的婚事你要给我们做主，不许他负心薄幸。
0: 说了这几句话，脸上神采焕发。啊，什么？你？段正淳脸色大变，慢慢退开，坐倒在椅中，良久良久，一言不发呀。穆婉清感到情形不对，颤声道：
1: 你不答应吗？
0: 段正淳道：你绝技不能嫁给玉儿。他喉音色质，语气却十分肯定。穆婉清心中冰冷，凄然道：
1: 为什么？他亲口答应了我的。
0: 段正淳直说：冤孽，冤孽呀。穆婉清道：
1: 他如不要我，我便杀了他，然后自杀。我在师父面前立过誓的。
0: 段正淳缓缓摇头说道：不能够的。穆婉清急道：
1: 我这就去问他为什么不能。
0: 段正淳道：玉儿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见穆婉清神色凄苦，便如十八年前秦红棉斗闻噩耗时一般，心中酸苦，再也无法忍耐，冲口说道：你不能和玉儿成婚，也不能杀他。穆婉清道：
1: 为什么？
0: 段正淳道：因为段玉是你的亲哥哥。
1: 什么？
0: 穆婉清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几乎不信自己的耳朵，颤声道：
1: 什么？你说段郎是我哥哥啊？
0: 段正淳道：婉儿，你可知你师父是你什么人？他是你亲娘，我是你的爹爹。穆婉清又惊恐又伤心，脸上已无半分血色，顿足叫道：
1: 我不信，我不信，我不要。
0: 突然间窗外悠悠一声长叹，一个女子声音说道：
2: 婉儿，咱们回家去吧。
0: 穆婉清蓦地回身叫道：
1: 师父。
0: 窗子呀的一声开了，窗外站着个中年女子，尖尖的脸蛋，双眉修长，相貌甚美，眼光中带着三分倔强，三分凶狠。段正淳见到昔日的情人秦红棉突然现身，又惊诧又喜欢，叫道：
3: 红棉，红棉，这几年来我想得你好苦。
0: 秦红棉叫道：
2: 婉儿出来，这负心薄幸之人的家里片刻也停留不得。
0: 穆婉清见了师父和段正淳的神情，心底更是凉了，道：
1: 师父，他骗我，说你是我妈妈，说他是我爹爹。
0: 秦红莲道：
2: 你妈早死了，你爹爹也早死了。
0: 段正淳抢到窗口，柔声道：
3: 红棉，你进来，让我多瞧你一会儿。你从此别走了，咱俩永远厮守在一块儿。
0: 秦红棉眼光突然明亮，喜道：
2: 你说咱俩永远厮守在一块儿，这话可是真的？
0: 段正淳道：
3: 当真。红棉，我们有一天不在。

0: 想念你。
1: 秦红棉道：“
2: 你舍得刀白凤吗？”
1: 这，白凤。段正淳踌躇不答，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秦红棉道：“
2: 你要是可怜咱俩这女儿，那你就跟我走，永远不再想起刀白凤，永远不再回来。”
1: 穆婉清听着他二人对答，一颗心不住地向下沉，向下沉，双眼泪水盈眶，望出来师父和段正淳的面目都已模糊一片。他已知这两人真是自己亲生父母，硬要不信也是不成。这几日来情深爱重、魂牵梦绕的段郎，原来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什么鸳鸯比翼、白头偕老的心愿，霎时间化为云烟。只听段正淳柔声道：“只不过我是大理国镇南王，总揽文武机要，公务繁重，一天也走不开。”
0: 秦红棉厉声道：“
2: 十八年前你这么说，十八年后的今天你仍这么说。段正淳啊，段正淳，你这负心薄幸的汉子，我好恨你。”
1: 突然间东边屋顶上啪啪啪三声击掌，西边屋顶也有人击掌相应，跟着楚万里和古赌城的声音同时叫了起来：“
3: 有刺客，众兄弟各守原位，不得妄动。”
1: 秦红棉喝道：“
2: 婉儿，你还不出来？”
1: 穆婉清应道：“
2: 是。”
1: 飞身跃出窗外，扑在这慈母兼恩师的怀中。段正淳道：“
0: 红棉，你真的就此舍我而去吗？”“
2: 啊！”
1: 说的甚是凄苦。秦红棉语音突转柔和，说道：“
2: 淳哥，你做了几十年王爷，也该做够了，你随我去吧。从今而后，我对你千依百顺，绝不敢再骂你半句，打你半下。这样可爱的女儿，难道你不疼惜吗？”
1: 段正淳心中一动，冲口而出道：“
0: 好，我随你去。”
1: 秦红棉大喜，伸出右手等他来握，背后一个女子的声音冷冷的道：“
2: 师姐，你又上他当了，他哄了你几天，还不是又回来做他的王爷？”
0: 啊！
1: 段正淳心头一震，叫道：“
0: 宝宝，是你，你也来了。”
1: 穆婉清侧过头来，见说话的女子一身绿色绸衫，便是万劫谷钟夫人自己的师叔俏药叉甘宝宝。她身后站着四人，一是叶二娘，一是云中鹤，第三个是去而复来的南海恶神。更令她大吃一惊的是第四人，赫然便是段誉，而南海恶神的一只大手却扣在她脖子里，似乎随时便可咔嚓一响扭断他脖子。穆婉清叫道：“
2: 段郎，你怎么了啊？”
1: 段誉在床上养伤，迷迷糊糊中给南海恶神跳进房来抱了出去。他本来就没中毒，穆婉清毒箭的厉害处在毒不在箭，小小箭伤无足轻重。他一惊之下神志便即清醒，在暖阁窗外听到了父亲与穆婉清、秦红棉三人的说话，虽然没听得全，却也揣摩了个十之八九。他听穆婉清仍叫自己为段郎，心中一酸，说道：“
0: 妹子，以后咱兄妹俩相亲相爱，那也是一样。”
1: 穆婉清怒道：“
2: 不，不一样，你是第一个见了我脸的男人。”
1: 但想到自己和他同是段正淳所生，兄妹终究不能成亲，倘若世间有人阻挠他的婚事，竟可一

0: 箭射杀。现在拦在这中间的却是冥冥中的天意，任你多高的武功，多大的权势，都不可挽回。霎时之间，但觉万念俱灰，双足一顿向外急奔。秦红莲急叫：
1: 婉儿，你去哪里？
0: 穆婉清连师父也不睬了，说道：
1: 你害了我，我不理你。
0: 奔得更加快了。王府中一名卫士伸开双手相拦，喝问：是谁？穆婉清毒箭射出，正中那卫士咽喉，他脚下丝毫不停，顷刻间没入了黑暗之中。段正淳见儿子为南海恶神所掳，顾不得女儿到了何处，伸指便向南海恶神点去。叶二娘挥掌上符，切他腕脉，段正淳反手勾打，叶二娘咯咯娇笑，中指弹向他手背，刹那之间两人交了三招，段正淳心头暗惊：哎呦，这婆娘嫩得了得呀。秦红莲伸掌按住段玉头顶，叫道：
1: 你要不要儿子性命？嗯？
0: 段正淳一惊住手，知他向来脾气暴躁，对自己原配夫人刀白凤又一直恨之入骨，说不定掌力吐出便伤了段玉性命，急道：红莲，我孩儿中了你女儿的毒箭，受伤不轻。秦红莲道：
1: 太医服解药，死不了，我暂且带去，瞧你是愿做王爷呢，还是要儿子。
0: 南海恶神哈哈大笑，说道：
2: 这小子终究非拜我为师不可。
0: 段正淳道：红莲，我什么都答应你，你放了我孩儿。秦红莲对段正淳的情谊并不因隔得十八年而丝毫淡了，今日重逢只有更加情浓。听他说得如此情急，登时心软，道：
1: 你真的什么都答应？
0: 段正淳道：
3: 是是。
0: 钟夫人插口道：
1: 师姐，这负心汉子的话你又信得过？玉儿先生，咱们走吧。
0: 南海恶神纵起身来，抱着段玉在半空中一个转身，已落在对面屋上。跟着啊，砰砰两声，叶二娘和云中鹤分别将两名王府卫士击下地去。钟夫人叫道：
1: 段正淳，咱们今晚要不要打上一架？
0: 段正淳虽知集王府中人力啊，拼力一战未必不能截下这些人来，但儿子落入对方手中，有了顾忌。南平武力决胜啊，何况眼前这对师姐妹均是自己忠心所疼爱，自己曾爱得他们神魂颠倒，死去活来。柔声道：
3: 宝宝，你也来和我为难吗？
0: 钟夫人道：
1: 我是钟万愁的妻子，你胡说八道的乱叫什么？嗯？
0: 段正淳道：宝宝，这些日子来我不断的在想念你。
1: 钟夫人眼眶一红道：那日知道段公子是你的孩儿之后，我心里好生难过。
0: 声音也柔和起来。秦红莲叫道：
1: 师妹，你也要上他的当吗？
0: 钟夫人挽了秦红莲的手，硬起心肠，叫道：
1: 好，咱们走。
0: 回头道：你提了刀白凤那贱人的首级，一步一步拜上万劫谷来，我们或许便还了你儿子。
1: 段正淳道：
3: 万劫谷？
0: 见南海恶神抱着段玉已越奔越远，高升泰和楚万里等正四面拦截。段正淳叹了口气叫道：
3: 哎，高贤弟，放他们去吧。
0: 高升泰叫道：
3: 小王爷。
0: 段正淳道：

0: 慢慢再想法子。一面说，一面飞身纵到高生态身前，叫道：
1: 刺客已退，各归原位。
0: 身形一晃，骑到钟夫人身旁，柔声道：宝宝，你这几年可好？钟夫人道：有什么不好？段正淳反手出指，无声无息点中了他腰间章门穴。钟夫人猝不及防，便即软倒。段正淳伸左手揽住了他，假装惊慌，叫道：
2: 哎呦，宝宝，你怎么了？
0: 秦红棉不疑有诈，奔过来问道：师妹什么事儿？段正淳一阳指点出，点中的同样是他腰间章门穴。秦红棉和钟夫人药穴遭点，被段正淳一手一个搂住，二人不约而同的向他恨恨瞪了一眼，均想：哎，又上了他当，我怎得如此糊涂？这一生中上了他这般大当，今日事到临头，心里又糊涂了，仍不知提防。段正淳道：
3: 啊，高贤弟，你内伤未愈，快进去休息。万里，你率领人众四下守卫。
0: 高升泰和楚万里躬身答应。段正淳诈与两个旧情人重聚，而妻子又凑巧不在，嘿，真是得其所哉之至。携着二女回入暖阁，命厨子侍婢重开筵席，再整备盘。待众人退下，段正淳点了二女腿上环跳曲拳两穴，使他们无法走动，然后笑嘻嘻地拍开二女腰间章门穴。秦红棉大叫：
4: 段正淳，你还来欺辱人？
0: 段正淳转过身来，向两人一一道地，说道：
3: 多多得罪，我这里先赔礼了。
0: 秦红棉怒道：
4: 谁要你赔礼？快放开我们。
0: 段正淳道：
3: 咱三人十多年不见了，难得今日重会，正有千言万语要说。红棉，你还是这么急性子。宝宝，你越长越秀气了，倒似比咱们当年在一起时还年轻了些。
0: 钟夫人尚未答话，秦红棉怒道：
4: 快放我走，我师妹越长越秀气，我便越长越丑怪，你瞧着我这丑老太婆有什么好？
0: 段正淳叹道：
3: 哎，红棉，你倒照照镜子看，倘若你是丑老太婆，那些写文章的人形容一个绝色美人之时，都要说沉鱼落雁之容，丑老太婆之貌了。
0: 秦红棉忍不住吃了一笑，正要顿足，却腿足麻痹，动弹不得，嗔道：
4: 这当谁来跟你说笑？嬉皮笑脸的胡孙，像什么王爷？
0: 烛光之下，段正淳见到他清贫薄怒的神情，回忆昔日定情之息，不由得怦然心动，走上前去，在他颊上香了一下。秦红棉上身却能动弹，左手啪的一声清脆响亮的给他一记耳光。段正淳若要闪避挡架，原非难事，却故意挨了他这一掌，在他耳边低声道：
3: 修罗刀下死，做鬼也风流。
0: 秦红棉全身一颤，泪水扑簌簌而下，放声大哭，哭道：
4: 你又来说这些疯话。
0: 原来当年秦红棉以一对修罗刀纵横江湖，外号便叫做修罗刀，失身给段正淳那天晚上，便是给他亲了一下面颊，打了他一记耳光，段正淳当年所说的便 正是那两句话。十八年来，这修罗刀下死，做鬼也风流十字，在他心头耳边，不知萦回了几千几万遍。此刻陡然间听得他又亲口说了出来，当真又喜又怒，又甜又苦，百感俱至。钟夫人低声道：“
4: 师姐，这家伙就会甜言蜜语，讨人欢喜，你别再信他的话。”
0: 秦红棉道：“
5: 啊，不错不错，我再也不信你的鬼话。”
0: 这句话却是对着段正淳说的。段正淳走到钟夫人身边，笑道：“
3: 宝宝，我也想想你的脸，许不许？”
0: 钟夫人庄严道：“
4: 我是有妇之夫，绝不能坏了我丈夫的名声。你只要碰我一下，我立时咬断舌头，死在你面前。”
0: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韦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8度，西南风4到5级，转小于3级。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

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丈夫遭遇车祸，家人全力救治，结果竟救错了人。
3: 这个人实际上是王来福。
2: 倾家荡产救的竟是别人，自己的丈夫又在哪里？
3: 丈夫在入院的第二天就已经去世火化，并且与别的女人合了坟。
2: 究竟是谁把丈夫换成了别人？谁又该为他的损失买单？被调包的丈夫。
3: 一家医院的病房里，一名中年妇女拉着一个年轻小伙子的手，一边哭一边说：儿子，你爸爸死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呀？小伙子一脸的惊讶，指着旁边病床上的男子对妇女说：妈，您是不是糊涂了呀？我爸爸不是躺在这儿吗？你怎么说他死了呢？妇女连连摇头：错了错了，这个人不是你爸爸，他不是你爸爸。这母子的对话让病房里的其他患者和家属那是一头的雾水。
2: 就在几分钟前，这位妇女还跟病房里的人介绍说，病床上躺着的人是她的老伴儿，因为出了车祸成了植物人，并且她还打来了水给老伴儿擦洗身子。怎么转眼间她又不承认是自己的老伴儿？难道老伴儿被调包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又有谁能把一个大男人给换走？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要想解开这些谜团，我们还得从这名女人说起。
3: 这名妇女名叫李春芳，今年51岁，她老伴儿叫王来福，两口子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那位年轻的小伙是他们的儿子。近几年村里好多人都去城里打工，王来福就约上邻居刘贵也去城里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建筑工地上打零工。2010年春节，工地上放假，王来福和刘贵都回到村子过年。出了正月15，包工头通知他们开工，让他们抓紧回城。李春芳就给老伴儿收拾好行李，把王来福和刘贵送上了汽车。把老伴儿送走以后，

0: 天的过年。出了正月十五，包工头通知他们开工，让他们抓紧回城。李春芳就给老伴收拾好行李，把王来福和刘贵送上了汽车。把老伴送走以后，什么事儿了？刘贵的儿子说，我爸爸和来福叔出了车祸，正在急救室抢救呢。原来啊，王来福和刘贵进城后出什么事儿了？刘贵的儿子说，我爸爸和来福叔出了车祸，正在急救室抢救呢。原来啊，王来福和刘贵进城后，由于工地在郊区，老哥俩就雇了辆三轮摩托车，俗称摩的。三轮车行驶到环，由于工地在郊区，老哥俩就雇了辆三轮摩托车，俗称摩的。三轮车行驶到环城路的交叉路口，向左拐弯时，迎面一辆大货车飞速地开过来，与三轮车撞到了一起。悲剧在瞬间就发生了，三轮车上的人顿时倒在血泊里。肇事的货车司机见四下无人，加大油门，飞速地逃离了事故现场。一名行人路过，发现了这起交通事故，拨打了120，救护车紧急赶到事故现场，把受伤的三个人送往了医院。
1: 得知情况的李春芳伤心欲绝，她怎么也想不到，早上还好端端的丈夫，现在却躺在医院里进行抢救，生死未卜。然而李春芳更不会料到，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惨遭厄运的她又面临接二连三的打击。
0: 听说老伴儿出了车祸，李春芳瘫坐在医院的长椅上，哭着说：“老头子，你要是有个好歹，我可怎么过呀？”这时候，急救室的门被推开了，一名医生拎出了两个袋子，对他们说：“这是伤员的随身物品，你们仔细的看一看，是不是自己的亲属的？”李春芳接过袋子，一眼就发现了老伴的衣服和手机，那件米黄色的毛衣是他亲手编织的，毛衣上已经是血迹斑斑。李春芳哭着对医生说：“这是我老伴王来福的衣服。”经过辨认，刘贵的儿子告诉医生，另外一个袋子装着刘贵的衣服。又过了一会儿，医务人员推出了一名伤员，冲着走廊喊：“王来福的家属来了吗？王来福需要做手术，请家属签字。”李春芳急忙跑了上去，说：“我是王来福的家属。”此时的王来福已经面目全非了，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身上盖着洁白的被子，只有两只脚露在外面。
1: 因为王来福受伤严重，医生立即为他实施了手术。然而不幸的是，手术后王来福却成了植物人，这个噩耗再次让李春芳痛不欲生。她想立即去看看病重的丈夫，能在丈夫的身边悉心照料她。但是李春芳的这个想法却被医院拒绝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医生告诉李春芳，伤员需要特殊护理，任何人都不能随便进去，我们这都是为伤员考虑，还请家属能够理解。从医生那儿，李春芳还了解到，老伴儿虽然是保住了性命，但是依旧没有醒过来，什么时间康复那还是个未知数。李春芳又变得忧心忡忡起来。手术后的第二天，医院里传来消息，同时住院的刘贵虽然经过医务人员的全力抢救，但是由于伤势过重，最终也没能挽留住他的生命，家属已经把尸体拉走火化了。李春芳不禁感慨万千，好端端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与刘贵相比，虽然老伴儿还没有醒过来，但毕竟是保住了性命，还有醒过来的希望。想到这里，李春芳的心里啊稍稍的有了一些安慰。然而高昂的医疗费用很快就让这个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为了给老伴儿治疗，不但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把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的钱也花光了。李春芳开始四处借钱，能借的都借到了，但是好不容易借来的钱用不了多久又花光了。
1: 20多天过去了，丈夫王来福丝毫没有醒过来的迹象，每天高昂的医疗费用让李春芳不堪重负。

0: 是李春芳就和儿子商量，把老伴儿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能在丈夫的身边照料她。然而正是这次近距离接触，李春芳惊奇地发现，躺在病床上的并不是她的老伴儿王来福，她倾家荡产救治的竟然是别人。
1: 20多天了，李春芳第一次近距离地面对老伴儿。此时的王来福头上仍然缠满了纱布，只有两只眼睛和嘴巴露在外面。想到不久前老伴儿还有说有笑，现在却成了植物人，李春芳忍不住又哭了起来。她打来一盆热水，想给老伴儿擦洗一下身子。李春芳把老伴儿的手从被子里面轻轻地拿出来，用毛巾仔仔细细地擦洗着。突然她惊呆了，老伴儿的手上居然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白色的斑点。老伴儿的手又没受伤，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李春芳又看了看老伴儿另外一只手，上面同样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白斑，这分明就是白癜风的症状呀。老伴儿什么时候得的白癜风呢？李春芳的心里一惊，突然冒出了一个不祥的念头，莫非病床上躺着的不是自己的老伴儿？这时候儿子推门进来，李春芳抓住儿子的手就哭了起来，于是就出现了我们节目刚开始的一幕。听说病床上躺着的不是自己的父亲，李春芳的儿子也是大吃一惊，急忙掀开被子仔仔细细地查看了伤员的身体特征，这才发现病床上躺着的确实不是自己的父亲。这个人会是谁呢？又是谁把爸爸给调包了呢？想到同时住院的还有刘贵，李春芳的儿子就给刘贵的儿子打了个电话。听说王来福被调包了，刘贵的儿子也觉得不可思议，急急忙忙赶到医院想看个究竟。这一看不要紧，却发现病床上躺着的那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父亲刘贵。刘贵的儿子是悲喜交加，喜的是自己刚刚经历了失去亲人的痛苦，父亲却死而复生，悲的是父亲已经成了植物人，自己既要打工赚钱又要照顾植物人父亲，这种日子不知道哪年哪月是个头。为了节省费用，刘贵的儿子为父亲办理了出院手续，接回了老家，让一个远房的亲戚帮着照顾，自己呢在村子附近找了份工作，下班以后也帮着照顾一下父亲。
0: 既然病床上躺着的是刘贵，那么之前被接走的人一定是老伴儿王来福了。可是李春芳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的老伴儿和刘贵两个人长相衣着完全不同，他们怎么会在医院里被弄错了呢？而更让大家难以理解的是，20几天前刘贵已经把王来福错当成自己的父亲进行了安葬。这葬错了人，如此大的错误怎么没被任何人发现？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 原来当医院通知家属刘贵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时候，实际上死亡的是王来福。刘贵的老伴儿早年去世，他也没有其他的子女，所有的事情都由儿子一个人打理。加上王来福发生交通事故后面目全非，刘贵的儿子也没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按照当地的风俗，人死在外面，家属是不能把尸体拉回家的。刘贵的儿子就把尸体直接从医院拉到殡仪馆火化了，把骨灰带回了老家，与母亲的骨灰埋在一起，俗称合坟。也就是说，生前的两口子死后也要做夫妻。想到倾家荡产救的却是别人的丈夫，而真正的丈夫在入院的第二天就已经去世火化，并且与别的女人合了坟，李春芳忍不住是嚎啕大哭。年轻气盛的儿子呢更是火冒三丈，为了给父亲治疗，不但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自己把工作都丢了。这母子二人就觉得应该向医院讨一个说法。
0: 之后李春芳母子三番五次找到医院，要求医院赔偿他们的种种损失，没想到医院只进行了口头上道歉，赔偿一事只字未提。 医院的态度让李春芳一家人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爆发了。
1: 李春芳的儿子抓住那位负责人的衣服说，我们都家破人亡了，你们还变着法子折腾我们，是不是觉得农村人好欺负呀？旁边的工作人员急忙把他拉开了。那位负责人安慰他们说，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不愿意看到，但是事情发生了就应该妥善处理，属于院方的责任我们肯定要承担，但是家属的无理要求我们也不能答应。经过交涉，医院最终答应给李春芳10000块钱作为补偿，但是对于这个处理结果，李春芳表示不能接受，双方不欢而散。回家以后，李春芳又找刘贵的儿子商量说，虽然是医院把两个人搞错了，但是我们家借了很多钱都花到你爸爸身上了，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补偿呢？刘贵的儿子说，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我爸爸又成了植物人，现在确实没有钱给你们，再说了，钱交到了医院并没有交到我们手上，你们不能向我们要钱呀。这言外之意，这笔钱他是不想出的。
0: 尽管李春芳觉得刘贵的儿子是在耍赖，可是他又找不出充分的理由进行反驳，李春芳只好放弃索赔，继而向刘贵的儿子要丈夫的骨灰。可是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刘贵的儿子时，得到的答案依然是拒绝，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王来福的骨灰已经埋入了刘家的祖坟，刘贵的儿子怕影响自家祖坟的风水，提出来按照农村的风俗3年内不能迁坟。由于肇事的货车司机还没有找到，赔偿那更是一句空话。李春芳又想到了一个人，已经死亡的3轮车司机，老伴儿坐他的3轮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司机不能一点责任没有吧？在老乡的带领下，李春芳来到了3轮车司机的家，而眼前的一幕让他的心又凉了半截。3轮车司机是下岗职工，妻子没有工作，儿子刚上小学，他去世以后全家就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更并说赔偿李春芳一家的损失了。得知王来福已经死亡，李春芳抢救的是一个不相干的人，债主们也纷纷地找上门来，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想让李春芳还钱。李春芳已经家徒四壁了，她一个农村妇女又能拿什么偿还债务呢？一气之下，李春芳母子一纸诉状把医院告上了法庭。在法庭上，李春芳起诉说，由于医院的不负责任，导致老伴王来福和邻居刘贵掉了包，王来福的尸体被刘家人拉走并火化，自己把刘贵当成了老伴，陪护了20多天，支付了巨额的医疗费用，请求法院判决医院返还王来福的骨灰，赔偿自家支付的医疗费6万元、交通费、住宿费、护理费等7000元，并赔偿精神损失费10万元。医院答辩说，当时是刘贵的儿子先到的医院，由于刘贵的儿子认错了父亲，所以导致医院出现了失误，原告的各项损失不应该由医院来赔偿。王来福的尸体是被刘贵的儿子拉走火化的，医院没有占有骨灰，也就没有义务返还，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医院当庭提交了当天的监控录像。原来当刘贵的儿子赶到医院的时候，王来福和刘贵都还穿着衣服，看到血肉模糊的父亲和王来福，他当时就懵了。刘贵的儿子有晕血症，看了一眼就觉得头晕恶心，不敢靠前。当医生问他哪个是你父亲时，刘贵的儿子隔着窗户的玻璃指了指，说那个是我父亲。由于高度的紧张，他指的这个人实际上是王来福。
0: 然而此时医生怎么也没想到，由于刘贵儿子的错误指认，这两名伤者的身份已经悄然对调了。
1: 接着医生要给两个伤员做手术，就把他们的衣服都脱光了，装在2个袋子里让家属辨认。这个时候李春芳刚刚赶到医院，经过辨认，他发现1个袋子里装着老伴王来福的衣服，医院就此确认了两个伤员的身份， 当医生推了

0: 一名伤员出来，问谁是王来福的家属时，此时医院推出来的却是刘贵。由于刘贵头上层层包扎，只有两只脚露在外面，万分悲伤的李春芳又怎能从他的脚上分辨出是不是自己的老伴呢？就这样，王来福和刘贵就被叫包了。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伤员入院后与医院形成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但对于伤员的真实身份，医院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进行核实。王来福和刘贵被送到医院以后，由于两个人没有携带任何的证件，医院是按照无名氏进行抢救的。通过查看医院的监控录像，可以认定是刘贵的儿子先认错的父亲，导致医院把两个伤员的身份搞错了，因此原告的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不应该由医院来赔偿。法院同时认为，对于两名性别相同、年龄相近并且已经陷入昏迷的伤员，医院应当发现其中一人患有白癜风这一明显的特征，并告知前来辨认的家属，但是医院没有尽到告知的义务，因此也应当承担部分责任。法院最终判决医院赔偿李春芳一家精神损失费20000元，驳回了原告其他的诉讼请求。
1: 尽管医院最终赔偿了20000元精神损失费，但是李春芳认为丈夫住院期间实际发生了6万多元费用，那可是自己东挪西借凑到的。如今债主们纷纷上门讨债，逼得他已经走投无路。而更让李春芳感到痛心的是，老伴王来福的骨灰至今还埋在别人家的祖坟，而且与别的女人合了坟，这让他在村子里怎么也抬不起头来。就在李春芳被逼无奈、欲哭无泪的时候，一位律师主动找上门来，为他提供法律帮助。那么接下来，李春芳能否依靠法律的途径解决自己的困难呢？
0: 律师告诉李春芳，法院的判决并没有错误，医院的过错在于没有尽到告知的义务，他只能承担与过错相当的赔偿责任。那么李春芳其他的损失应通过什么渠道获得赔偿呢？律师告诉李春芳，他可以通过不当得利返还制度要求受益人返还不当得利。我们这儿提到一个法律概念，不当得利。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或者事后丧失了合法根据，因使他人受到损失而获得的利益，我们把这个利益叫做不当得利，把获得利益的人称为受益人，受到损失的人称为受害人。我国法律对不当得利的返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刘贵在住院期间，李春芳全家为他支付了医疗费60000元，并发生了交通费、住宿费、护理费等其他的损失。这些费用的发生是因为李春芳一家把刘贵当成王来福而发生的。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刘贵属于不当得利，作为受益人，他应该将这笔费用返还李春芳一家。现在刘贵已经成了植物人，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他的财产是由监护人支配的，刘贵的儿子有义务返还不当得利。在律师的调解下，刘贵的儿子与李春芳一家坐到了一起，律师详细地向他们讲解了不当得利的由。通过律师的讲解，刘贵的儿子认识到自己有义务返还这笔费用，提出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每月还李春芳800元直到付清。律师问李春芳有什么意见，这位朴素的农村妇女说，老伴死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取讹谁，只是想把借人家的钱尽快地还上。刘贵家的情况比我们困难，他只要还20000块钱就行了，其余的钱我们不要了。李春芳的话让在场的很多人都流泪了。刘贵的儿子当场表示，自己当时以为王来福的骨灰就是父亲的，所以才和母亲的骨灰埋在一起，没想到伤害了李春芳一家的感情。3年不迁坟的风俗是人定的，当然也可以改，同意李春芳迁坟。两家的纠纷最终没有走上法庭。为了解决李春芳一家的困难，

0: 律师就在四处奔走。这个时候，公安部门传来消息，肇事逃逸的货车司机已经投案自首，这让李春芳全家又看到了希望。律师已经准备为他们免费代理，启动诉讼程序。一起车祸，两死一伤，许多人因此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们不愿意看到悲剧的发生，但有的时候天灾人祸难以避免。当事故发生的时候，受害人要通过正确的渠道，采取合法的方式，必要的时候要向相关的专业人士去求助，只有这样才能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

0: 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秋和国庆假期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指导各地落实落细重大节假日三加四加 N 风险防控体系和30条硬措施等有关要求，全力做好重大风险防范管控、重大危险源提及管控、旅客运输组织和服务保障，确保人民群众假期平安便捷顺畅出行。通知提出，要加强灾害天气主动防御，做好重点地区动态调度，督促企业严格落实预警教育机制，密切关注假期天气变化，严格遵守灾害天气禁限行规定和项目施工要求，不具备安全运营或作业条件时，坚决做到应停尽停、应关尽关、应撤尽撤，严格落实强降雨、响应、巡查、管控以及连续降雨、两查两到位等主动防御措施要求，严防因公路灾毁导致的重特大事故发生。假期出行需求旺盛，客流车流高位运行，通知要求一段一侧制定疏堵保障方案，加密设置清障救援点，预置应急救援力量，提升路网阻断堵塞快速处置能力，动态研判热门景区繁忙线路交通情况，提前制定分流引导措施，严防热门景区及周边路段拥堵车流倒灌高速公路，加强一路多方联勤联动，实施事故快处快赔快撤，最大限度保障主线通畅。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一区一侧制定充电服务保障方案，通过增设充电停车位、大功率快充设备或移动充电设施，提升服务保障能力。通知明确，要严格落实假期期间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危险源提及管控细化措施，对两客一危车辆、高风险路段和桥隧、水上客船等7类13项重大危险源实行提及管控，建立工作台账，将提及事项逐一细化到具体车船、交通企业和重点点位，确保措施管控到位、责任落实到位，做好重大隐患排查整治，督促企业完善重大隐患排查、反馈、整改、报告闭环，确保假期前重大隐患均整改到位。通知提出，动态研判假期客流变化，全力做好重点时段、重点区域运输服务保障，强化综合运输枢纽、热门景区景点等重点区域的运力部署，加密发车频次，延长运营时间，提升城乡干支衔接和快速及疏运能力，增加定制客运、定制公交、中小型旅游包车供给，引导小微型客车租赁企业在机场、高铁站等客运枢纽和热门旅游城市、自驾游精品线路等加大运力投放，做好综合运输服务协同，畅通出行衔接最先和最后一公里。

中老铁路作为共建一带路的标志性工程，通道价值正在人员跨境往来中得到充分显现。今年前八个月，中老铁路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24.4万人次，较2005年同期增长超50%。一组组持续走高的客运数据，直接反映出通道硬实力、服务软实力、区域交流活力的同步提升。跨境客运的持续火爆，离不开运输供给能力的不断升级。中老铁路于2021年12月3号全线开通双向跨境国际旅客列车，2023年4月13号正式投入运营。运营过程中，铁路部门紧盯跨境出行市场变化，动态调整运输组织模式。昆明至万象国际旅客列车从开行阶段每日2列增至4列，跨境旅客列车席位从250个扩容至420个，口岸当日出入境最高可达1640人次。磨憨铁路口岸通关时间约50分钟，昆明至万象全程最快9小时36分，朝发夕至成为现实。运能扩充叠加通关效率提升，有效压缩跨国出行的时间成本，让这条跨境大通道真正承担起去人员往来的骨干作用。大通道的吸引力既来源于通行效率，也来源于贴心周到的配套服务。跨境出行汇集多国旅客、语言障碍、特殊群体出行需求都是现实需要破解的问题。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在西双版纳、普洱等车站及国际旅客列车上配备中老英三语服务，重点区域安排客运人员现场引导，设置重点旅客专用窗口，配齐轮椅、长药等便民物资。运力投放持续加大，同时配套服务同步跟进，保障覆盖候车、乘车、通关各环节，实实在在回应不同国籍、不同群体旅客的出行诉求，赢得众多中外旅客的肯定。一趟趟跨境列车拉近的不仅是地理距离，更激活了两地文旅和经贸的双向对流。截至9月7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跨境旅客列车3789列，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也为商贸洽谈、研学交流创造更多机会。不同地域的风土习俗在往来中彼此感知，信息资源在互通中加速流转，为中老务实合作积蓄厚实的社会根基。

来自万铁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的消息，9月16号起，新建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标志着该项目建设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据介绍，静态验收是在高铁不跑车状态下验收单位运用专业仪器设备，对全线工程设备安装质量是否符合设计标准开展核查确认的环节。渝万高铁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起自重庆东站，途经南岸区、巴南区、涪陵区、丰都县、中县、中至万州北站，正线全长约25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渝万高铁全线共设重庆东、涪陵北、丰都北、中县、万州北5座车站，项目于2022年开工建设。渝万高铁建成通车后，将密切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和重庆主城区、都市区之间的联系，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对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海南铁路16号发布消息称，为助力海南文旅产业发展，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国铁广州局创新推出了全国首次铁路票根加线上优惠活动，旅客上船入群火车票即可参与抽奖，100%中奖。据铁路部门介绍，本次优惠活动是作为2026年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文旅消费券核心升级的举措，活动规则简洁，福利普惠。活动期间，旅客乘坐火车抵达海南，行程结束后可通过云闪付 APP 上传本人实名购买的海南省外出发省内到站的直达海南火车票电子客票，即可获得一次抽奖资格。活动中奖率100%，核心奖品为银联通用红包，按火车票票面金额的20%发放，单笔最高可以领100元。未抽到现金红包的用户可获得酒店专属资格券、消费优惠券等权益，支持多重福利叠加使用。除火车票福利外，陆巡港航铁路轮渡优惠活动同步开展，游客在云闪付 APP 活动专区领取港航文旅消费券后，可通过铁路轮渡微信小程序购买入群散客船票及随船小汽车船票，享受票价8折优惠，单笔订单最高立减100元，自驾轮渡出行均可享受实惠。据了解，本次文旅福利实现出行和住宿权益联动，游客成功核销符合条件的轮渡消费券或参与火车票票根抽奖活动后，即可获取酒店专属资格券，可在多家旅游平台优惠预订合作酒店。

听众朋友、驾船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我的一位朋友啊，去这个图书馆借书，查了半天，他也没有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料。正这个非常着急的时候啊，忽然发现身边有一位漂亮的姑娘，手上却拿着两本他所需要的书。这时候他心中啊暗暗的祈祷，哎呀，

0: 这两本书放下吧，不要借走啊。谁知道这位姑娘竟然也是看中了这两本书，这两个人真是有缘啊，拿着就走了。这时候我的朋友就是心中是非常的着急呀，马上就上前就拦住她了，对这个小姐说，哎呦小姐，对不起啊，这两本书能不能先借给我呀？这姑娘是看了她一眼，没理她，继续向出口就走去了。这时候我这个朋友他更着急了，他就往前就又拦住人家，跟人家说，我真的很需要这两本书，要不这样，把您的电话告诉我，我一看完啊，马上打电话给您，我给您送过去啊。这时候这姑娘是一副意料之中的神态，轻蔑的看看我这朋友，她就说，
1: 哎呦拜托先生，您这套早就过时了，还想要我电话是吧，真是痴心妄想，哎呀你快走开吧，不然我就要叫管理员了。

幼儿老师就是这个跟小朋友说，小朋友们，小朋友们，请你们形容一下自己的妈妈好吗？这个小朋友第一个小朋友说了，妈妈的脸上的雀斑像天上星星那么多呢。他是不是也是像天上的星星那么亮呢？完了，这个第二名小朋友说了，妈妈的眼睛像爸爸的皮鞋尖一样又黑又亮，就出了一块呗。第三个小朋友说了，我像爱小花猫一样爱我的妈妈。是吗？你还给他喂猫食是吗？第四个小朋友说了，我的妈妈打扮得非常好看，有点像圣诞树。哎呦我家，那你妈妈没事家穿俩电灯泡出去是吗？

0: 有一天呢，一个油井失火了，那这个时候公司的经理就叫来了消防队。可是呢，由于火势太大，这个消防队呢无法靠近，只能在200米之外呢进行活动。这个时候呢，公司的管理员又请来了一支业余的消防队，那这个时候同时也赶到了。消防车呢，突突突突的勇敢的一直开到距离火只有5米的地方停了下来。这个时候，消防队员迅速的抓起水枪，动手救火，很快呢就把火扑灭了。那第二天呢，公司经理给这支业余的消防队发了2000元的奖金。这个时候有人问那个队的队长，2000元的奖金如何安排呢？那队长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1: 这2000块钱啊，首先我们要办的就是把我们的消防车的刹车修好，下次可不能像这回似的。哎，你们可是不知道，真见鬼了，昨天差点把我们就送到这火场里面去了。

0: 昨天我坐这个公车，一上车这个司机就盯着我看，就跟我没买票似的。
1: 啊，那您怎么办了呢？
0: 哎，太简单了，我有经验呢，我也盯着他看，就像我买了票似的呀。

0: 话说今年刚过完年，这一天啊，小刘带着他自己8岁大的儿子在街上逛呢，走着走着，儿子就吵吵着要买草莓吃。那小刘啊，就去问那摊主到底草莓多少钱。结果问完价格之后，小刘拨头就走，儿子在一边急了：“
1: 干嘛不给我买草莓吃？”
0: 小刘悻悻地说道：“小贩太黑了，一斤草莓你猜能卖多少钱？卖10块钱，咱不能买，儿子啊，咱走。”听了这话，儿子不依不饶：“
1: 您甭跟我说这个没用，您把我1000多块钱压岁钱全都收走了，连几颗烂草莓都不给我买，跟那小贩比，您比他可黑。”

有一天呢，汤姆给这个 Mary 介绍了一个男孩子，那约好了在电影院里见面，并将票给了 Mary。到了见面的那天呢， Mary 是突然觉得不想去了。那汤姆知道了之后呢，觉得电影票要是浪费真是太可惜了。于是这个汤姆啊就向 Mary 把票要了回来，说自己去看。这个时候呢，汤姆进了电影院，发现座位很满，那只好硬着头皮坐到了那个位置上。不一会儿呢，有一个男孩子手里拿着两个冰激凌，坐在了汤姆的身边。那他奇怪地看着汤姆，这汤姆是强作镇定，也没有理他。不一会儿呢，他拿出了这个票核对了一下，就问这个汤姆说：

0: 对不起，您是不是坐错座位了？
1: 没错了，你看看我这票，没错，我就是坐在这儿的。
2: 哎，这电影呢就开始了。那这个男孩子手中的冰激凌呢也开始融化了，他吃了一只，那另外一只呢大概是留给这个 Mary 的，那一直也没有吃，不吃也不是。那这个冰激凌呢慢慢的就化了，那化了这个满身都是，于是呢这个男孩子就是手忙脚乱，他忍不住侧过头来轻声的问，
0: 哎，先生先生，哎，我能不能再问一声，哎，您这票是从哪儿来的呀？
1: 哦，我这票啊，我这票是一女孩子退给我了。
2: 那过了一会儿呢，他又侧过头来问汤姆说，
0: 哎，那请问，哎，那个女孩子，哎，对你讲了什么呢？
2: 这个时候这个汤姆刚刚想安慰几句他，于是呢他突然发现腿上一凉，谁知道这个冰激凌呢滴在自己新买的裤子上了。这个时候汤姆就恼了，于是呢他就侧过头对那个男孩子说，
1: 这票是我出了双倍的钱买来的，你再唧唧歪歪影响我，我就大声叫你骚扰了。
2: 第二天呢，汤姆还没有出门，这个房门就被 Mary 撞开了。那他大声地喊道，
3: 哎呀，死汤姆，你可

0: 那在前一天的时候呢，我朋友就去订做了一个大蛋糕。那由于他父亲不能吃太甜的东西，所以呢，他叮嘱老板说，糖啊，不要放得太多，那稍微淡一些。那个老板呢，顺手就在纸上记着，父亲生日稍淡。第二天，我的朋友去取蛋糕时呢，这个打开一看呢，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原来这蛋糕上写的字是这样的：祝父亲大人生日快乐，稍淡敬上。
1: 讲一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啥事儿呢？你讲讲啊。于女士家里的两只小耗子成了最幸福的宝宝。人大王纳闷，怎么小耗子怎么还成为宝宝了呢？说刚刚失去母亲的小哥俩啊，竟然将耗子数千年来的天敌猫认为奶妈。这家妥了，这有意思了。还别说，这猫妈妈还挺尽职尽责的。说几年前于女士家里养了一只母猫，说今年五月七号前后啊，这只猫生了一次生了五六个小猫崽子，舔毛喂奶。由于母猫的生产呢，这个于女士家里显得一片祥和。可是啥呢，可是这个没过一个礼拜，这片祥和就让两个不速之客给搅和了。说当时抓他俩就想给我家大猫补一下子，没想到闹出这么个事儿。于女士说了，说这个大猫产崽后一个礼拜左右啊，这于女士正搁自家的水田里边插秧呢，发现两只刚出生的水耗子灰乎乎没长毛，没睁眼睛呢。想到自家猫刚刚生产，她就把这两只耗仔给捉回来，准备给猫进补一下让吃了。完了这个，于是她把这个一只耗仔放到母猫窝前，眼看着大猫出来就把小耗子叼走。这于女士本以为这猫吃东西时天性都要背人呢，可过一会儿啊，说这个于女士发现啥呢？发现那只这个耗仔这竟然趴在大猫的身下边吃奶呢。
0: 有一天呢，一位曾经到过北极探险的人对他的朋友吹嘘说呢，
2: 哎，我们去过的北极的那地儿啊，可冷了，哎，这个冻得连蜡烛的火儿都凝固了，哎，我们怎么吹，哎，都吹不灭。
3: 这算什么？我们去过的地方更冷，话从嘴里一出来，它就变成冰块了。我们必须把它放到油锅里面炸一下，才知道刚才它说了些什么。

0: 据说有一架飞机呀、遇到了事故，它在天上遇到了事故，所以它在向地面的导航员一个劲儿的在求救啊。这时候导航员就问：“哎，请问，报告你的高度和你的位置。
1: 哦，我大约1.8米高，现在正在坐在这个驾驶员的位置上。”

0: 两个朋友在餐馆里吃饭，那这个桌上呢放着一杯热的芥末，那其中一个人认为呢芥末是甜的，于是呢就崴上了满满的一勺放进了嘴里，那立即呢是泪如泉涌。不过呢他紧闭嘴巴没说一句话。这个时候他的朋友是非常的迷惑不解，那他就问呢，
1: 哦，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2: 我想起了我的父亲，那他在20年前的今天上吊了。
0: 那这个时候呢他的朋友就安慰了他一番，于是呢自己也崴了满满的一勺芥末放进了嘴里，那这个骤然之间呢也是泪如泉涌。这个时候第一位朋友假装的问，
2: 哦，怎么你也哭了，哦，是的，哦，我在想你父亲上吊的时候，那为什么你也不上吊呢？

0: 话说有一警察啊，有一天他到现场处理事故去了。这现场是一车祸现场，一辆车呀、撞电线杆子上了。他正在寻找目击证人呢。一个身穿工作服、面色苍白、神情紧张的年轻人自称他就是目击证人。这警察赶紧做笔录。
1: 事发的时候你在哪儿？
0: 是事发的时候我就在现场。
1: 你说具体点吧，你到底在哪儿？
0: 你还看不出来吗？就在电线杆子上。

0: 有一天呢，有一架飞机在一个新建的机场降落时呢，这个驾驶员把全部的制动都推到了尽头，那这个时候呢，还险些冲到跑道外面去。于是呢，他从驾驶舱那个小窗户向外面看了一眼，哎呀，这吓了一跳。
1: 哦，哎呦天哪，地上竟有这么短的跑道。
0: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领航员呢也伸出头来看，那便对他说，
1: 这个长虽不长，可是还宽着呢。
2: 他看反了吧。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守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17日，我国在海南航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17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商务部17日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交流。17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各代表团欢迎仪式在当地花园码头富士广场继续举行，中国代表团亮相。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日完工亮相。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

到节目。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戴玉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包含日军侵占张学良别墅等影像。我国调查团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发现两处大型地下水水源，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

19日，日暮点缀西方夜空的金星迎来全年最亮，月亮化作年度最小的上弦月。若天气晴好，公众无需专业的设备，仅凭裸眼便可观赏。安徽省9月23日到10月7日，市民可在各地参与运行惠民菜篮子的商超购买平价菜品，各运行商还结合实际推出了一元菜等低价菜销售，进一步让利群众。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17日，市政协主席陶明海率调研组深入金林区，围绕健全完善生育政策、支持体系涵养健康伊春源头活水主题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副主席李兰玲参加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金山屯镇文明社区托育在建项目的施工现场、西林镇金林幼儿园、西林镇妇幼保健服务中心，实地查看项目建设情况，详细了解幼儿托育、教育和妇幼健康服务事业发展情况。陶明海指出，推动林区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社会各界的共同责任，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大力倡导积极的婚育观，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切实提升优生优育、幼有所育公共服务水平，要紧密结合伊春人口实际，切实增强政策争取、项目谋划的前瞻性，做到立足长远、合理布局、高效配置，要不断提升幼儿托育教育机构精细化管理水平，多措并举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意。9月17日，我市召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专题会议，审议伊春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报告，部署普查成果转化及文物保护重点任务。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高健出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各县市区在分会场参会。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践行新时代文物保护工作方针，树牢保护优先理念，将文物保护融入国土规划与城乡建设，创新宣传方式，讲好抗联、林区开发建设本土故事，深化文旅融合，打造特色研学线路，推动文物资源活化利用，在抓好普查成果落地，将文物资源纳入国土空间一张图管理，建强基层管护队伍，压实属地及部门责任，健全

联动工作机制。9月16日，伊春公安联合伊美区实验小学开展家国同庆迎华诞警校共育互成长主题安全教育活动，为在校师生带来一堂干货满满、气氛欢快的开学第一课。活动现场精彩纷呈，英姿飒爽的特警队员率先展示专业战术表演，动作干净利落，充分展现了特警过硬的警务素质和顽强的战斗作风。交警队员带来标准规范的交通手势操，通过直观生动的动作演示，普及文明出行、交通安全等基础常识。派出所民警开展最小作战单元现场处置演练，展示应急防护、突发处置等专业技能，让师生们近距离感受到基层民警守护平安的专业技能与责任担当。现场还设置了反诈宣传、禁毒宣传、交通安全等六大体验区，同学们在体验装备、趣味互动、打卡留念的过程中，学习安全与生态保护知识，将安全理念根植心中。此次活动通过寓教于乐的沉浸式体验方式，将法治安全知识送到师生身边，有效提升了广大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营造了浓厚的校园安全文化氛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湖北交通广播主持人吕俊。广大驾驶人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驾驶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防范疲劳驾驶。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大家好，我是沈阳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帆。长跑高速的驾驶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9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2: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各位好，我是沈阳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秘密。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将人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所以请记住，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 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位母亲煞费苦心地接连为女儿介绍了四个对象，女儿都不满意，母亲实在憋不住了。
2: 究竟什么样的对象才测你的心啊？
3: 我想找一个有共同语言的人。
2: 哎娃哟，

一个男子开车时超速被照相，警察局就把他超速的照片寄给他，要他寄45块钱的罚款过来。这种业务的精神令他肃然起敬，结果他就寄了一张45块钱的支票照片过去。没过多久，警察局又寄一张照片过来，那是一张手铐的照片，他马上就乖乖的把支票寄出去了。

0: 一男一女在办公室谈起浪漫与浪费这一话题。
1: 宝贝儿，到底什么叫浪漫啊？
2: 明知道他不爱你，你还要送他100朵玫瑰。
1: 那什么叫浪费啊？
2: 明知道他爱你，你还要送他100朵玫瑰。
1: 哦，亲爱的，明天是我的生日，你会不会送我礼物啊？
2: 哎呦，和去年一样。
1: 去年你送我的是什么来着？
2: 哎呀，和前年一样。
1: 哎，前年你送我的是什么来着？
2: 前年我还不认识你，所以什么也没送。

0: 一位刚学会骑自行车的姑娘飞驰在郊外的大马路上。这时她发现前面有个老人在路边散步，她心里很慌。
1: 老大爷，站一下，站住别动。
0: 老人随即站住，没有回头，只等姑娘过去。但很不幸的是，姑娘三歪两歪，一下子撞在老人身上，老人摔倒了。
2: 我说你让我站住干什么？原来你要瞄准啊。

0: 老师在强调了词汇的重要性以后，对全班同学说：
1: 一个词你用十遍，这个词就属于你一辈子了。
0: 在教室后排，一个女孩闭着眼睛，低声而有节奏地说：
2: 周润发，周润发，周润发。

0: 交警抓住了一个交通肇事的司机，司机摇摇晃晃地站在他面前，交警看着他的样子，摇了摇头，哎，又是一个酒后驾车的。
1: 不，大哥，我没喝酒，我只不过是有点晕车而已。

0: 一位老太太拨通了兽医的电话。
1: 我的孩子好吗？
2: 对不起，这里是宠物医院。
1: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2: 那么夫人，请问是猫还是狗啊？
1: 混蛋，我是你妈。

0: 一天傍晚，在小河边，阿 Q 对他的新女朋友说：“
1: 宝贝儿，我可以讲一个字儿，让你就笑，你信吗？”“
2: 不信。”
0: 阿 Q 这时走到了一只哈巴狗面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只听一声大喊：“
3: 爹！”
0: 结果引来了所有闻言者的哄堂大笑。阿 Q 回过头来，对女朋友又喊了一声：“
3: 妈！”

0: 两个朋友领到工资，决定去喝酒。其中一个人有些担心：“
1: 哎呀，哥们儿，俺妻子很厉害呀，很可能不让我进家门，真的。”“
2: 真的？”“
1: 嗯。”“
2: 哎呀，你幸福多了。”“
1: 哦。”“
2: 我喝醉了回家。”“
1: 咋的？”“
2: 现在门外把衣服脱光了，再按门铃。当我老婆打开门的时候，我赶紧把衣服扔进屋里。她看到我一丝不挂，嘿嘿，立刻让我回家了。”
0: 第二天，两个人相遇了。“
1: 哎哎哎哎，昨天你妻子怎么对待你的啊？说说。”“
2: 行行行行行，别提了。我走到家门口，脱光衣服，门打开了，我把衣服扔出手。这时，听见门里传来声音：‘
3: 请留意，现在关门，下一站是人民广场。’”

0: 有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在街上碰到一只狗，就问它的主人：“
1: 哎，大姐，您家的狗怎么走起路来七扭八歪的？”“
2: 可怜的小东西，我丈夫每次从酒店喝醉以后回家的时候，他老跟着，跟惯了。”

0: 有一个人很爱喝酒，每天都喝得像一滩烂泥。有一天他又喝醉了，要打车回家，就站在街上大喊。这时过来一辆110车把他带走了，他上了车还大喊：
1: 别拽我，我知道一公里10块钱是吧，干嘛还写这么大？

小赵和小王经过老孙介绍认识，见面之后印象还真好。几天以后，小赵想给小王写封情书，但不知如何谈起，便去找老孙指点。

0: 别有河南，我给你打个草稿吧。
1: 小赵按照老孙起草的情书，工工整整地写了一份，寄给了小王。小王接到小赵的来信，高兴地拿去让老孙看。
2: 小赵来信了，我想给他回个信儿，不知道该说些啥。
0: 这又河南，我给你打个草稿吧。

0: 话说明末清初，一位老爷新婚一年有余，不见太太生育，就与太太商量：
1: 你既然不生育，我只好再娶一房了。
0: 太太虽然心存不满，可也只好应允。
2: 老爷再添一房无妨，但我却有条件在先。老爷不能喜新厌旧，同房分配要平均，暗号为：老爷喝白酒，说明选我；喝红酒，说明选小的，如何？
1: 中。
0: 老爷满口答应，声音刚落，小的便娶了回家。晚饭的时候，家人问：
3: 老爷，喝啥酒？
1: 红酒。
0: 就这样，老爷家的红酒大有供应不上之势。太太眼瞅着小的春光满面，一点招也没有，那股子酸劲儿只有往肚子里咽了。这天太太的表兄来访，老爷备了四个小菜：花生米、豆腐皮儿、小咸鱼、鸡哥哥。太太见机会来了，忙问：
2: 老爷喝啥酒啊？
1: 当然喝红酒了。
0: 太太那个气呀，气得肚子鼓鼓的，好在她突然生出一计：
2: 老爷喝红酒无妨，我只好拿白酒招待表兄了。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

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时一息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歌声里的伊春，请听歌曲《美在林都北疆》。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2: 孤独站在这舞台。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歌曲《掌声响起》。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立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佳佳，在家里别乱扔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去。
8: 哦，知道啦。
9: 爸爸，你怎么不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呢？
7: 这又不是在家里，这不是在外边吗？
9: 哦。
10: 家长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
11: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2: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九八五，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我是陈旭。继续听歌，这首歌曲是来自孙艺琪的《伤心的酒吧》。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首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98.5，大美龙江，带您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9月16号，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黑龙江省国庆中秋特色文旅和促消费活动安排情况。发布会上，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蒋兴成围绕国庆中秋期间全省秋季文旅产品供给与旅游服务保障进行主体发布，重点推介黑龙江秋季文旅四重好礼，从全域赏景、文化体验、特色美食、护航游客四个方面系统介绍全省为广大游客备好的金秋文旅大餐。一是全域好景邀您共赏最美金秋，龙江秋色浓烈斑斓，有着最治愈、最具油画质感的北国风光。为方便游客深度解锁秋韵，黑龙江将推出1+13精品旅游线路。省级层面谋划了龙江金秋多彩油画登高赏秋之旅、湖光山色壮美界江边境自驾之旅、沃野飘香田园识趣、秋收体验之旅等五大主题10条串游线路，联动13个地市推出合计100条秋游线路，覆盖短途、轻度假、长线、深度游出行需求，让游客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读懂龙江秋日的万般风情。二是缤纷盛宴为您解锁龙江乐趣。国庆中秋期间，全省各地推出的迎国庆文艺演出、非遗嘉年华、书画摄影展览、火山欢乐跑、农民丰收节、逃学企鹅国庆大巡游、公路自行车赛等500多场文旅活动，将全方位丰富游客的旅途体验。第四届金秋演艺旅游季精彩启幕，音乐剧、现代京剧、话剧等众多艺术门类竞相登场，粉丝来信、滨江密战、雷雨、茶馆、胡同夹子等一批兼具传统底蕴和现代审美、高雅格调和通俗趣味的精品舞台作品将集中亮相，一批文旅新场景、新业态同步上新。哈尔滨极地公园推出了咩咩农场秋日主题场景，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型球将惊艳亮相，动漫游戏博览会、星空露营音乐会、脱口秀等深受E世代喜爱的潮流活动将依次登场，为游客带来满满的秋日情绪价值。

三是丰饶黑土为您备好龙江味道。如果您因为美食奔赴一座城，那么黑龙江一定是您不容错过的美食目的地。一年一熟的五常大米晶莹 Q 弹，稻香清润，三江交汇孕育的三花五螺十八子冷水鱼鲜钓舌尖，大小仙岭的林间馈赠源自山野，天然绿色，哈尔滨酸甜锅包肉、地道麻辣烫、秋林烘肠、老顶峰糕点香飘街巷，福源蔓越莓迎来丰收，齐齐哈尔烤肉、鹤岗小串焦香扑鼻，青海湖大白鱼、绥芬河帝王蟹、菏泽全鱼宴、大清坑烤、七台河龟锅、肇东小饼、黑河正宗的俄式西餐各具风味，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黑龙江礼物等系列特色伴手礼，让游客饱尝舌尖盛宴之余，把龙江烟火与美好回忆打包珍藏。四是全面护游，让您感受龙江温度，既要美景迎客，更要安心留客。为持续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打造安全有序、诚信放心的旅游环境，黑龙江发布出游安全提示、旅游包车安全提示、旅游合同签订指南、警惕旅游违规宣传陷阱四项安全指引，同时紧扣吃住行游娱购全链条，深入实施十大监管护游活动，严格落实十大行业自律公约，全力保障每一名来到黑龙江的游客玩得安心、游得舒心、住得放心。龙江有个秋，不追不罢休。蒋兴诚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全国游客和广大网友发出邀约，趁着双节良辰奔赴北国龙江，赴一场五花山色的秋日之约，打卡季节限量款浪漫邂逅风光顶配版的黑龙江。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新信息、新事物、新动向、新成就、新人物、新经验、新问题。关注旅游，关注旅游资讯。

近日，2026年度黑龙江人才周启赴大美龙江会锦绣前程，黑龙江特色文化旅游推介会在东北林业大学体育场举行。活动由省委组织部联合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举办，创新疆校园引才和文旅资源推介深度融合，面向全国高校毕业生广纳贤才，以文旅宣推让青年学子认识龙江，读懂龙江，爱上龙江。体育馆内人头攒动，黑龙江人才周首场活动共吸引了1400多家用人单位，计划招聘近万名人才，140家重点单位亲临现场设展招贤，线下1.7万多人参加，咨询5.3万人次，接收简历2.3万多份，1.4万多人在线上观看直播待岗，现场专门设置了人才加速站，借助 AI 智能产品，求职者可以快速检索匹配岗位 ，AI 面试一体机也同步上线，为应聘者提供模拟面试支持。馆外同步举办黑龙江特色文旅推介会，全省13个地市特色文旅展台依次展开，各自亮出了看家本领，以美食、文创、非展品等多种形式呈现龙江大地的多元魅力。哈尔滨展台以冰城夏都为主线，冰雪大世界、东北虎林园、波塞冬水世界等文创产品相映成趣。齐哈尔展台人头攒动，现场烤肉滋滋作响，吸引参会者排起长队品尝国际烤肉美食之都的地道风味。牡丹江展台晚秀工艺品、镜泊湖主题冰箱贴等文创产品精巧陈列。佳木斯展台打造华夏冬季 IP， 并为广大学子发放万悦梅果汁和万悦梅奶酪品尝。大庆展台以游城转型、游城为主题，小铁文创 2.0 系列手办整齐排列。伊春展台将红松林海的清新搬到现场，画树枝饮品和森林生态文创产品让学子感受林都的热情。七夕展台以特色旅游文创产品为招牌，吸引众多学子驻足参观。鹤岗展台现烤小串充满烟火气，让学子们直呼香迷糊了。刷山展台以乌苏里船歌为文化主线，让学子们感受饶河畔的民族记忆。七台河展台以奥运冠军之城为亮点，携礼遇冠军城系列文创产品亮相。绥化展台带来寒地黑土的玉米酱挂件和非遗产品。黑河展台俄罗斯提拉米苏的奶油和蜂蜜香甜弥漫展区。大仙岭展台以鄂伦春族跑脚帽和蓝莓产品为特色，让人仿佛穿越至中国最北的林海雪原。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不仅让大家看到龙江的机遇，更要大家爱上龙江的四季。为了让广大学子近距离感知龙江产业活力和创新实力，特别策划展出黑土优品等龙江好物。团省委携最新人才引进政策亮相，从落脚的

第一碗到扎根的每一步，政策礼包直接寄到学子手中，让求真、学问、认真本领、做实干家不只是一句口号。东北林业大学依托黑龙江省森林食品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展出了寒地浆果高质化利用等科研成果，让森林食品从论文里走出来。北大荒集团展出的健康油脂、高含乳品等七大品类产品，让学子们品尝大粮仓。龙江森工集团重点推介了紫苏籽油、白桦树脂、森林有机鲜食玉米等森林食品。飞鹤乳业则展示了全链鲜活守护六大保障体系下的优质奶产品。现场还为高校毕业生特别设计了头头乐和财运大转盘互动游戏，让轻松有趣的方式传递求职顺利、前程似锦的美好祝愿。哈尔滨极地公园网红逃学企鹅也来到了活动现场，摇摇摆摆的身姿吸引大量参会者拍照打卡。大美龙江风光图片展集中展示黑龙江省自然风貌、人文底蕴和生态画卷，一幅幅定格龙江四季盛景的作品吸引学子驻足观赏，让大家沉浸式感受北国好风光伟在黑龙江的独特魅力。据了解，2026年度黑龙江人才周校园引进和黑龙江特色文旅推介还将走进西安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开展专场活动，邀约更多青年学子了解黑龙江、选择黑龙江、扎根龙江、建功龙江，共同助力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9月16号，金色蒲公英黑土欢歌森林主题音乐会一春专场活动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精彩上演。本次音乐会以壮阔林海为天然幕布，以潺潺溪水为灵动和声，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送至林区百姓和八方游客身边，在绿水青山间奏响一曲贴近群众、清新雅致的森林欢歌。演出在欢快热烈的歌舞向一春出发中拉开帷幕，灵动的舞步和昂扬的旋律瞬间点燃现场气氛。随后男声独唱《请到大森林里来》，以浑厚嘹亮的歌声唱出了大森林的深邃和热情，让观众仿佛置身在松涛阵阵的绿色海洋。舞蹈我唱赞歌献祖国，表达对祖国的深情礼赞，舞出了林区儿女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歌曲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一春，旋律悠扬，歌词走心，唱出了无数人对这座森林之城的眷恋与向往。最后演出在歌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宏大旋律中圆满落幕。作为黑龙江省重点群众文化品牌，金色蒲公英黑土欢歌步履不停，一路欢歌深耕基层文脉，将文化的春风吹遍城乡角落。活动坚持文化惠民富民乐民初心，节目扎根林区生活，紧贴民生百态，带着浓郁质朴的乡土气息，生动展现新时代宜春风貌，百姓幸福生活和城市转型新姿态。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

0: 十足。
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2: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4: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皓月将圆迎中秋，红旗漫展庆华诞。初秋的风掠过小山岭，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林都五华山的最美秋意正徐徐铺展。值此双节将至，团圆和喜悦相融的美好时节，伊春市旅游协会即以家书记忆，向全市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共赴一场秋日之约。刚刚过去的夏天，全市上下以诚待客，以情暖客，收获了八方游客的认可与赞许，也积淀下同心协力的深厚默契。金秋再战新城，作为龙江秋景标杆，全国赏秋圣地，伊春五华山享誉四方，备受瞩目。哈伊高铁、合宜高速开通在即，更将为我市文旅发展打开更广阔的空间。客来是机遇，更是考题。金秋旅游服务保障离不开全城同心，全域发力。在此，我们向全市发出四份温情邀约，共守林都口碑，共护秋日盛景。一邀涉旅行业，以诚待客，宾馆民宿、餐饮饭店、景区景点、出租车、商户摊点，明码标价，诚信经营，不欺客不宰客。秋林微凉，晚风渐寒，请沿街商户、住宿门店、游客驿站常备热水、香茶盒、保暖物资，提供暖心便民服务。一件棉衣，一杯热饮，一次贴心帮扶，都是最动人的林都温度。二幺窗口单位和沿街商户，以方便与人。市县两级公共厕所常态免费开放，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厕所对外开放，沿街商户、加油站、宾馆饭店、景区景点厕所主动向社会开放，专人管护，配齐卫生用品，增加保洁频次，做到干净无味，设置完好。重点路段和游客集中区域增设临时厕所和导引标识，莫让远客因细微之处对伊春失望。三邀每一位市民家人以热情迎客，本地家人尽量错峰出行，把停车位、观景台、热门打卡点先让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欲问路耐心指一指，遇困难伸手帮一把，您一句来了到了家，就是伊春的最好广告。四邀各行各业以安全守护，紧盯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特种设备、森林防火等关键领域，全面开展前置自查、隐患排查、知密知劳安全防护网络，

统一完善富裕站标识标牌，配齐应急物资，配强值守力量，做到阵地完备，响应及时。都依你宠客联盟的温馨服务，将覆盖交通引导、停车保障、餐饮住宿、美术细节，靠前服务，点滴用心，让游客感受林都暖意。一城烟火暖人心，万众同心迎宾客。伊春的待客之道，从不是单一主体的独自发力，而是整座城市的同心合唱。伊春的城市荣光，从不是一纸虚名的标签，而是万千市民的一言一行、一笑一行。夏日，我们众志成城，把林都推向全国，收获万千好评。秋日，我们更当坚守初心，深耕服务，守住口碑，擦亮品牌。愿八方宾客乘高铁奔赴山海，赏五花山色，醉临秋风韵，邂逅最美宜春，爱上森林家园。秋赏层林尽染，冬带冰雪盛宴，四季轮转，初心不改。我们始终在这座森林里的家，静待四海宾朋岁岁相逢。夜满五花山，秋信暖全城，致敬每一位坚守付出、热爱家乡的伊春人。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商业是甘肃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拥有神奇壮观的自然景观，历史遗迹遍布，探索丹霞之都的壮美风光，

开启一场神奇的张掖之旅。张掖七彩丹霞，这是国内最美的丹霞奇观。色彩斑斓的大地上，造型奇特的红褐色奇岩，宛如上帝的调色盘。登上观景台，极目远眺，将瑰丽险绝、绚丽多彩的丹霞地貌尽收眼底，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和美好，此生有幸可以遇见。冰沽丹霞，红色的岩石被大自然雕刻成了如今的壮丽画卷，饱经沧桑，雄险险奇的丹霞立柱，红彤彤的山体奇观，无数形态各异的怪石耸立在峡谷深处。相较于七彩丹霞，冰沽丹霞的颜色比较单一，却有着别样的震撼体验。马蹄寺，这是一处修建于悬崖绝壁上的寺庙，也是河西走廊上的艺术宝库，历史悠久。镶嵌在绝壁之上的石窟佛像，奇幻壮观的千佛洞，层层叠叠的33天石窟，惊艳绝美，感叹古人的智慧，非常值得参观。张掖大佛寺，历史悠久的大佛寺，因寺内供奉着泥塑卧佛而得名，是现存最大的西夏佛教寺庙，也是保留的世界上最大的室内泥塑卧佛。雄奇壮观的佛像，神态自然，栩栩如生。寺内还保留着众多的馆藏文物精品，不可错过。平山湖大峡谷，去探索史前文明的地质奇观。地貌奇特的平山湖大峡谷，是亿万年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之作。在这座幽深的峡谷中，处处可见高耸绝壁，粗犷原始的峡谷风貌，美不胜收，无不令人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扁都口生态休闲旅游区，在荒芜苍凉的西北大地上，除了沙漠戈壁，也可以领略壮阔秀丽的自然风光。七八月的扁都口，连绵起伏的山脉覆盖着金黄的油菜花，显得格外清新。翻山越岭，在高原上宿营，远离外界的纷扰，享受绝美大自然的静谧。山丹军马场，作为世界第一大马场，自古以来就是历代皇家的军马场，也是祁连山的宝藏地。每年夏天的军马场，一望无际的壮阔草原上，水草丰茂，百万亩油彩画竞先的绽放，犹如壮观秀美的自然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康乐草原，碧草如茵的康乐草原，是少数民族裕固族的聚居地，人少景美，保留着原始的自然的模样。盛夏时节，大片的草原放眼望去皆是绿色，远处的雪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天高云阔，美不胜收。祁连山，风景如画的祁连山，不仅是中国西北较重要的山脉之一，也是藏着最美的诗和远方。欣赏祁连山的美景，景色层次感十足，裸露在外的红色丹霞地貌，一望无际的山海，郁郁葱葱的森林，美得令人陶醉。胭脂山森林公园，原生态的胭脂山被誉为甘凉咽喉，是甘肃的名山，也是一处天然的优良牧场。在辽阔的天地间，青松林海繁茂葱茏，潺潺的溪水蜿蜒流淌，景色秀丽迷人。在森林和溪流间露营，体验大自然的美妙。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今天的刘志通车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近日呢，话题情侣在演唱会求婚遭后排喊坐下，冲上了热搜。起因呢，是在某歌手的演唱会现场，正当大家沉浸在大合唱当中，那场前排的一对情侣突然起身求婚，还向周围的观众抛洒喜糖。据报道，浪漫不过数秒，后排的观众便齐声高喊坐下，声势呢一度盖过了歌声。演唱会求婚并非孤立，但像这次引发网民的争议确实呢不多见。从留言看，有送上祝福的，但是呢，也不乏网民表达异议乃至不满的。一个档字道出了不少观众的心声，大家不反对浪漫求婚，但反对把私人仪式强行的搬到公共观演空间里，影响他人正常看演出。据报道，两人还有现场撒糖行为，引发周围人争抢，甚至呢，惊动了保安来制止。可见这一番秀恩爱的浪漫举动确实带来了不好的影响。说到底，浪漫可以公开展示，但是不能没有边界感。这股浪花一旦拍打到他人，更需要收敛，否则呢，很容易引发反感。类似的案例并不鲜见，比如说在某话剧演出的现场出现灯牌、尖叫、录像等追星的场面，让人无奈。再比如说在某大剧院，在演员谢幕的时候，前排观众举起了应援物料遮挡后方观众的视线，
3: 如此种种都属于越界行为，受到批评并不为过。究其原因呢，只顾自己一时爽，别人却被迫不爽，情绪呢可以释放，但是前提是不侵占公共利益，不影响他人。由此衍生出一个话题，公共场合如何自处，在公共空间如何设置自己的私人时间。既然是公共场合，公共空间其本质属性就是公共，就是大家共享，身处其中呢，行为应与公共场合的要求相匹配，行使权利也应该以不侵犯他人权利为基础。在自己家里当然呢可以放松一些，随性一些，但是呢一旦置身公众场合就不能任性，不能只顾个人舒适，尤其呢不能以侵犯他人权益为代价自我的放飞。最近还有一个案例，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帖吐槽，称乘坐高铁的时候，邻座的男子饮用白酒，浓烈的气味让人难受。对此呢，12306客服表示说，高铁车厢属于密闭的公共空间，旅客乘车应当顾及同车的其他乘客的感受，文明出行。可见呢，当饮酒的空间是列车，满嘴的酒气必然影响他人，因此呢，不能不审慎。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比如说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吃气味大、有碍卫生的食物，外放短视频、拖鞋、蹬踏座椅等等。无论是气味外溢还是声音外溢，以及呢空间占用都不妥当。在公共场合可以有私人时间、私人空间、私人情调，但是呢不能没有边界，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学会自处，守住边界，这样的浪漫才会赢得更多的祝福。
4: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9: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0: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11: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1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1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1: 他们在努力感知。
1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1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2: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3: 交广关注。
4: 9月16日，金色蒲公英、黑土欢歌、森林主题音乐会、伊春专场活动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精彩上演。本次音乐会以壮阔林海为天然幕布，以潺潺溪水为灵动和声，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送至林区百姓与八方游客身边，在绿水青山间奏响了一曲贴近群众、清新雅致的森林欢歌。演出在欢快热烈的歌舞向伊春出发中拉开帷幕，灵动的舞步与昂扬的旋律瞬间点燃现场气氛。随后男声独唱《请到大森林里来》，以浑厚嘹亮的歌声唱出了大森林的深邃与热情，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松涛阵阵的绿色海洋。歌舞《我唱赞歌献祖国》表达了对祖国的深情礼赞，舞出了林区儿女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歌曲《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旋律悠扬，歌词走心，唱出了无数人对这座森林之城的眷恋与向往。最后演出在歌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宏大旋律中圆满落幕。作为黑龙江省级重点群众文化品牌，金色蒲公英、黑土欢歌步履不停，一路欢歌，深耕基层文脉，将文化的春风吹遍城乡角落。活动坚守文化惠民、富民、乐民初心，节目扎根林区生活，紧贴民生百态，带着浓郁质朴的乡土气息，生动展现新时代伊春风貌、百姓幸福生活与城市转型的新姿。
5: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6: 错可再来。
5: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6: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5: 这
6: 还要做生意，
5: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9: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10: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3: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3: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

党课啊，长效化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科学内涵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持续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在科学总结新时代作风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新形势下党的作风建设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把握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重要意义、理论内涵和实践路径，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打好作风建设攻坚战、持久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引领社风民风持续向好，转变风气不易，巩固成果更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深学细悟，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重要意义。作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效途径。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历史证明，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反之，如果执政党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机体，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面临失去民生、丧失政权的危险。对于作风建设，广大群众最担心的是雨过地皮湿，最盼望的是保持常态化，形成长效机制，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巩固好、发展好新时代作风建设来之不易的好态势、好局面，不仅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有效途径，而且是十五五时期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的必然要求。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是锲而不舍解决作风问题的实践需要。解决好作风问题，是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破解这一课题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党的作风与政风、社风、家风密切相关。不正之风背后，往往牵动利益格局，隐藏惯性思维，存在深厚土壤，屡禁难绝，树倒根存，甚至隐形变异，花样翻新。单纯依靠一阵风式的集中整治，难以根除深层次作风的痼疾。如果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估计不足，缺乏常抓的韧劲、严抓的耐心，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不正之风就会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不断地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锲而不舍解决作风问题，必须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树立持久战的思想，以长

态化监督，长效化约束，持续压缩歪风邪气滋生空间，铲除作风问题滋生的土壤，做到真管真言，真管敢管敢言，常管常言。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长效化作为作风建设的重要目标，体现了党对作风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长效化的重点在于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通过构建系统完善、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作风建设制度机制，为作风建设提供长远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出台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逐步织密织牢作风建设的制度笼子，实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新征程上必须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加强政治修养，锤炼坚强党性涵养优秀的作风，以完善制度体系，强化刚性约束，纠治四风问题，以压实责任链条，丰富同查同治，打好作风建设攻坚战、持久战。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守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17日，我国在海南航业航天发射场使用

长征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17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商务部17日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交流。17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各代表团欢迎仪式在当地花园码头富士广场继续举行，中国代表团亮相。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日完工亮相。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戴玉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包含日军侵占张学良别墅等影像。我国调查团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发现两处大型地下水水源，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

19日，日暮点缀西方夜空的金星迎来全年最亮，月亮化作年度最小的上弦月。若天气晴好，公众无需专业的设备，仅凭裸眼便可观赏。安徽省9月23日到10月7日，市民可在各地参与运行惠民菜篮子的商超购买平价菜品，各运行商还结合实际推出了一元菜等低价菜销售，进一步让利群众。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17日，市政协主席陶明海率调研组深入金林区，围绕健全完善生育政策、支持体系涵养健康伊春、源头活水主题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副主席李兰玲参加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金山屯镇文明社区托育在建项目的施工现场、西林镇金林幼儿园、西林镇妇幼保健服务中心，实地查看项目建设情况，详细了解幼儿托育、教育和妇幼健康服务事业发展情况。陶明海指出，推动林区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社会各界的共同责任，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大力倡导积极的婚育观，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切实提升优生优育、幼有所育公共服务水平。

要紧密结合伊春人口实际，切实增强政策争取、项目谋划的前瞻性，做到立足长远、合理布局、高效配置。要不断提升幼儿托育教育机构精细化管理水平，多措并举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意。9月17日，我市召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专题会议，审议伊春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报告，部署普查成果转化及文物保护重点任务。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高健出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各县市区在分会场参会。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践行新时代文物保护工作方针，树牢保护优先理念，将文物保护融入国土规划与城乡建设，创新宣传方式，讲好抗联、林区开发建设本土故事，深化文旅融合，打造特色研学线路，推动文物资源活化利用，在抓好普查成果落地，将文物资源纳入国土空间一张图管理，建强基层管护队伍，压实属地及部门责任，健全联动工作机制。9月16日，伊春公安联合伊美区实验小学开展家国同庆迎华诞、警校共育互成长主题安全教育活动，为在校师生带来一堂干货满满、气氛欢快的开学第一课。活动现场精彩纷呈，英姿飒爽的特警队员率先展示专业战术表演，动作干净利落，充分展现了特警过硬的警务素质和顽强的战斗作风。交警队员带来标准规范的交通手势操，通过直观生动的动作演示，普及文明出行、交通安全等基础常识。派出所民警开展最小作战单元现场处置演练，展示应急防护、突发处置，在体验装备、趣味互动、打卡留念的过程中，学习安全与生态保护知识，将安全理念根植心中。此次活动通过寓教于乐的沉浸式体验方式，将法治安全知识送到师生身边，有效提升了广大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营造了浓厚的校园安全文化氛围。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

0: 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0: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4: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曹操的《龟虽寿》。
1: 东汉曹操，龟虽寿，

曹操，字孟德，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散文也很有特点。曹操的诗歌今存20多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观涉时事的，一类是以表述理想为主的，一类是游仙诗。在艺术风格上，曹操的诗歌朴实无华，不上早市，他们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其特色。曹操开创了以乐府写时事的传统，影响深远。建安作家以及从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许多诗人，他们拟作的大量乐府诗都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龟虽寿》是曹操创作的四言乐府诗，作于建安12年。诗中作者自比为老骥，虽然形老体衰，屈居立下，但胸中仍有着驰骋千里的豪情壮志，表现了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抒发了不甘衰老、不信天命、对伟大理想的追求永不停止的雄心壮志。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篇佳作。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

至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怡永志。这首诗的第一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神龟就是传说中的通灵之龟，能活几千岁。竟就是终结，这里指的是死亡。这就是说，神龟虽能长寿，但也有死亡的时候。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腾蛇是传说中与龙同类的神物，能乘云雾升天。这就是说，腾蛇尽管能乘雾飞行，终究也会死亡，化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骥是良马，千里马。伏是趴、卧的意思。枥呢，就是马槽。这就是说，年老的千里马虽然伏在马槽旁，他的雄心壮志仍然是能够驰骋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烈士在这里是指有远大抱负的人，暮年就是晚年。这就是说，有远大抱负的人到了晚年，奋发思进的雄心不会止息。盈缩之期不但在天。盈缩是指人的寿命长短，但是仅仅只是。这就是说，人的寿命长短不只是由上天所决定的。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养怡是指调养身心，保持身心健康。永是永久。这句的意思是，只要自己调养好身心，也可以益寿延年。幸甚至哉，歌怡永志。这句的意思是，啊，庆幸得很呐，就用诗歌来表达内心的志向吧。这首《龟虽寿》是写于北伐乌桓胜利的龟图，此时曹操已经53岁了，在古代这已经是将近暮年的年龄了。虽然刚刚取得了北伐乌桓的胜利，踏上凯旋的归途，但诗人想到一统中国的宏愿尚未实现，想到自己已届暮年，人生短促，时不我待，怎能不为生命的有限而感慨呢？但是诗人并不悲观，他仍然以不断进取的精神激励自己建功立业。这首《龟虽寿》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和观沧海是一致的，但观沧海是写景诗，以景抒情，而这一篇呢，完全是一篇富有人生哲理的抒怀言志之作。诗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为开头。作者用这两个形象的比喻，说明世间万物都不是永恒存在的，新陈代谢是大自然的根本规律。
这就等于告诉人们说，人虽受邀有别，但最终都是要死的，表现了作者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和无神论的观念，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既然人总是要死的，那么是不是可以对人生采取消极悲观的态度呢？世人认为这是不可以的，承认生命有限，正是为了充分利用这有限生命，建功树业，有所作为。接着诗人锦城上意写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笔力遒劲，韵律沉雄，内蕴着一股自强不息的豪迈气概，深刻地表达了曹操老当益壮、锐意进取的精神面貌。壮心不已表达了要有永不停止的理想追求和积极进取精神，永远乐观奋发、自强不息，保持思想上的青春。曹操以切身体验揭示了人的精神因素对健康的重要意义。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这两句表现出一种深沉委婉的风情，给人一种亲切温馨之感。人寿命的长短不完全取决于天，只要保持身心健康，就能延年益寿。这里可见诗人对天命持否定态度，而对事在人为抱有信心的乐观主义精神，抒发的诗人不甘衰老、不信天命、奋斗不息、对伟大理想的追求永不停止的壮志豪情。这首《龟虽寿》可贵的价值就在于这是一首真正的诗歌，它开辟了一个诗歌的新时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汉代人的思想禁锢了三四百年，弄得汉代文人不会写诗，只会写那些歌颂帝王功德的大赋和没完没了的注释儒家经书，真正有感情、有个性的文学得不到发展。直到东汉末年，天下分崩，政治思想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一世之雄而雅爱诗章的曹操，带头叛经离道，给文坛带来了自由活跃的空气。他的身边聚集了建安七子等一大批文人，他们都是天下才智之士，生活在久经战乱的时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慷慨激昂。尤其是曹操的诗，悲壮慷慨，震慑古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种充满激情的诗歌所表现出来的爽朗刚健的风格，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千百年来，他的诗就是以这种风骨及内在的积极进取精神，震荡着天下英雄之心。也正是这种可贵的特质，使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闪烁着夺目的光彩。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曹操的《龟虽寿》，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Thank you.
幸甚至哉。

0: 怡永志。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丈夫遭遇车祸，家人全力救治，结果竟救错了人。
4: 这个人实际上是王来福。
3: 倾家荡产救的竟是别人，自己的丈夫又在哪里？
4: 丈夫在入院的第二天就已经去世火化，并且与别的女人合了坟。
3: 究竟是谁把丈夫换成了别人？谁又该为他的损失买单？被调包的丈夫。
4: 一家医院的病房里，一名中年妇女拉着一个年轻小伙子的手，一边哭一边说：儿子，你爸爸死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呀？小伙子一脸的惊讶，指着旁边病床上的男子对妇女说：妈，您是不是糊涂了呀？我爸爸不是躺在这儿吗？您怎么说他死了呢？妇女连连摇头：错了错了，这个人不是你爸爸，他不是你爸爸。这母子的对话让病房里的其他患者和家属那是一头的雾水。
3: 就在几分钟前，这位妇女还跟病房里的人介绍说，病床上躺着的人是她的老伴，因为出了车祸成了植物人，并且她还打来了水给老伴擦洗身子。怎么转眼间她又不承认是自己的老伴？难道老伴被调包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又有谁能把一个大男人给换走？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要想解开这些谜团，我们还得从这名女人说起。
4: 这名妇女名叫李春芳，今年51岁，她老伴儿叫王来福，两口子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那位年轻的小伙是他们的儿子。近几年村里好多人都去城里打工，王来福就约上邻居刘贵也去城里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建筑工地上打零工。2010年春节，工地上放假，王来福和刘贵都回到村子过年。出了正月15，包工头通知他们开工，让他们抓紧回城。李春芳就给老伴儿收拾好行李，把王来福和刘贵送上了汽车。把老伴儿送走以后，李春芳独自回到家里，他老是觉得心神不宁，好像有什么事儿要发生似的。临近中午，李春芳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是医院的急救中心打来的，说医院接了两个重伤员，都已经昏迷不醒。从伤员的手机上查到家属的电话，让李春芳抓紧时间去医院。李春芳放下电话，

0: 也顾不上多想，出门打了辆出租车就往医院赶。等他忙的赶到医院的急救中心，发现刘贵的儿子已经比他早一步来到了医院，正在急救室的门口焦急的等待。李春芳一把就把他拽住了，问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刘贵的儿子说，我爸爸和来福叔出了车祸，正在急救室抢救呢。原来啊，王来福和刘贵进城后，由于工地在郊区，老哥俩就雇了辆三轮摩托车，俗称摩的。三轮车行驶到环城路的交叉路口，向左拐弯时，迎面一辆大货车飞速地开过来，与三轮车撞到了一起。悲剧在瞬间就发生了，三轮车上的人顿时倒在血泊里。肇事的货车司机见四下无人，加大油门，飞速地逃离了事故现场。一名行人路过，发现了这起交通事故，拨打了120，救护车紧急赶到事故现场，把受伤的三个人送往了医院。
1: 得知情况的李春芳伤心欲绝，她怎么也想不到，早上还好端端的丈夫，现在却躺在医院里进行抢救，生死未卜。然而李春芳更不会料到，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惨遭厄运的她又面临接二连三的打击。
0: 听说老伴儿出了车祸，李春芳瘫坐在医院的长椅上，哭着说，老头子，你要是有个好歹，我可怎么过呀。这时候急救室的门被推开了，一名医生拎出了两个袋子，对他们说，这是伤员的随身物品，你们仔细的看一看，是不是自己的亲属的。李春芳接过袋子，一眼就发现了老伴的衣服和手机，那件米黄色的毛衣是他亲手编织的，毛衣上已经是血迹斑斑。李春芳哭着对医生说，这是我老伴王来福的衣服。经过辨认，刘贵的儿子告诉医生，另外一个袋子装着刘贵的衣服。又过了一会儿，医务人员推出了一名伤员，冲着走廊喊，王来福的家属来了吗？王来福需要做手术，请家属签字。李春芳急忙跑了上去，说我是王来福的家属。此时的王来福已经面目全非了，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身上盖着洁白的被子，只有两只脚露在外面。
1: 因为王来福受伤严重，医生立即为他实施了手术。然而不幸的是，手术后王来福却成了植物人，这个噩耗再次让李春芳痛不欲生。她想立即去看看病重的丈夫，能在丈夫的身边悉心照料他，但是李春芳的这个想法却被医院拒绝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医生告诉李春芳，伤员需要特殊护理，任何人都不能随便进去，我们这都是为伤员考虑，还请家属能够理解。从医生那儿，李春芳还了解到，老伴儿虽然是保住了性命，但是依旧没有醒过来，什么时间康复那还是个未知数。李春芳又变得忧心忡忡起来。手术后的第二天，医院里传来消息，同时住院的刘贵虽然经过医务人员的全力抢救，但是由于伤势过重，最终也没能挽留住他的生命，家属已经把尸体拉走火化了。李春芳不禁感慨万千，好端端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与刘贵相比，虽然老伴儿还没有醒过来，但毕竟是保住了性命，还有醒过来的希望。想到这里，李春芳的心里啊，稍稍的有了一些安慰。然而高昂的医疗费用很快就让这个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为了给老伴儿治疗，不但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把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的钱也花光了。李春芳开始四处借钱，能借的都借到了，但是好不容易借来的钱用不了多久又花光了。
1: 20多天过去了，丈夫王来福丝毫没有醒过来的迹象，每天高昂的医疗费用让李春芳不堪重负。于是李春芳就和儿子商量，把老伴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能在丈夫的身边照料他。然而正是这次近距离接触，李春芳惊奇地发现，躺在病床上的并不是她的老伴王来福，

0: ，他倾家荡产救治的竟然是别人。
1: 20多天了，李春芳第一次近距离地面对老伴儿。此时的王来福头上仍然缠满了纱布，只有两只眼睛和嘴巴露在外面。想到不久前老伴儿还有说有笑，现在却成了植物人，李春芳忍不住又哭了起来。他打来一盆热水，想给老伴儿擦洗一下身子。李春芳把老伴儿的手从被子里面轻轻地拿出来，用毛巾仔仔细细地擦洗着。突然他惊呆了，老伴儿的手上居然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白色的斑点。老伴儿的手又没受伤，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李春芳又看了看老伴儿另外一只手，上面同样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白斑，这分明就是白癜风的症状呀。老伴儿什么时候得的白癜风呢？李春芳的心里一惊，突然冒出了一个不祥的念头，莫非病床上躺着的不是自己的老伴儿？这时候儿子推门进来，李春芳抓住儿子的手就哭了起来，于是就出现了我们节目刚开始的一幕。听说病床上躺着的不是自己的父亲，李春芳的儿子也是大吃一惊，急忙掀开被子，仔仔细细地查看了伤员的身体特征，这才发现病床上躺着的，这一看不要紧，却发现病床上躺着的那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父亲刘贵。刘贵的儿子是悲喜交加，喜的是自己刚刚经历了失去亲人的痛苦，父亲却死而复生，悲的是父亲已经成了植物人，自己既要打工赚钱，又要照顾植物人父亲，这种日子不知道哪年哪月是个头。为了节省费用，刘贵的儿子为父亲办理了出院手续，接回了老家，让一个远房的亲戚帮着照顾，自己呢在村子附近找了份工作，下班以后也帮着照顾一下父亲。
0: 既然病床上躺着的是刘贵，那么之前被接走的人一定是老伴儿王来福了。可是李春芳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的老伴儿和刘贵两个人长相衣着完全不同，他们怎么会在医院里被弄错了呢？而更让大家难以理解的是，20几天前刘贵已经把王来福错当成自己的父亲进行了安葬，这葬错了人，如此大的错误怎么没被任何人发现？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 原来当医院通知家属刘贵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时候，实际上死亡的是王来福。刘贵的老伴儿早年去世，他也没有其他的子女，所有的事情都由儿子一个人打理，加上王来福发生交通事故后面目全非，刘贵的儿子也没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按照当地的风俗，人死在外面，家属是不能把尸体拉回家的。刘贵的儿子就把尸体直接从医院拉到殡仪馆火化了，把骨灰带回了老家，与母亲的骨灰埋在一起，俗称合坟。也就是说，生前的两口子死后也要做夫妻。想到倾家荡产救的却是别人的丈夫，而真正的丈夫在入院的第二天就已经去世火化，并且与别的女人合了坟，李春芳忍不住是嚎啕大哭。年轻气盛的儿子那更是火冒三丈，为了给父亲治疗，不但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自己把工作都丢了。这母子二人就觉得应该向医院讨一个说法。
0: 之后李春芳母子三番五次找到医院，要求医院赔偿他们的种种损失，没想到医院只进行了口头上道歉，赔偿已是只字未提。医院的态度让李春芳一家人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爆发了。
1: 李春芳的儿子抓住那位负责人的衣服说，我们都家破人亡了，你们还变着法子折腾我们，是不是觉得农村人好欺负呀？旁边的工作人员急忙把他拉开了。那位负责人安慰他们说，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不愿意看到，但是事情发生了就应该妥善处理，属于院方的责任我们肯定要承担，但是家属的无理要求我们也不能答应。经过交涉，医院最终答应给李春芳10000块钱作为补偿，但是

0: 对于这个处理结果，李春芳表示不能接受，双方不欢而散。回家以后，李春芳又找刘贵的儿子商量说，虽然是医院把两个人搞错了，但是我们家借了很多钱，都花到你爸爸身上了，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补偿呢？刘贵的儿子说，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我爸爸又成了植物人，现在确实没有钱给你们，再说了，钱交到了医院，并没有交到我们手上，你们不能向我们要钱呀。这言外之意，这笔钱他是不想出的。
1: 尽管李春芳觉得刘贵的儿子是在耍赖，可是他又找不出充分的理由进行反驳，李春芳只好放弃索赔，继而向刘贵的儿子要丈夫的骨灰。可是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刘贵的儿子时，得到的答案依然是拒绝，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王来福的骨灰已经埋入了刘家的祖坟，刘贵的儿子怕影响自家祖坟的风水，提出来按照农村的风俗，三年内不能迁坟。由于肇事的货车司机还没有找到，赔偿呢更是一句空话。李春芳又想到了一个人，已经死亡的三轮车司机。老伴儿坐他的三轮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司机不能一点责任没有吧？在老乡的带领下，李春芳来到了三轮车司机的家，而眼前的一幕让他的心又凉了半截。三轮车司机是下岗职工，妻子没有工作，儿子刚上小学，他去世以后，全家就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更并说赔偿李春芳一家的损失了。得知王来福已经死亡，李春芳抢救的是一个不相干的人，债主们也纷纷地找上门来，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想让李春芳还钱。李春芳已经家徒四壁了，她一个农村妇女又能拿什么偿还债务呢？一气之下，李春芳母子一纸诉状把医院告上了法庭。在法庭上，李春芳起诉说，由于医院的不负责任，导致老伴王来福和邻居刘贵掉了包，王来福的尸体被刘家人拉走并火化，自己把刘贵当成了老伴，陪护了20多天，支付了巨额的医疗费用，请求法院判决医院返还王来福的骨灰，赔偿自家支付的医疗费6万元、交通费、住宿费、护理费等7000元，并赔偿精神损失费10万元。医院答辩说，当时是刘贵的儿子先到的医院，由于刘贵的儿子认错了父亲，所以导致医院出现了失误，原告的各项损失不应该由医院来赔偿。王来福的尸体是被刘贵的儿子拉走火化的，医院没有占有骨灰，也就没有义务返还，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医院当庭提交了当天的监控录像。原来当刘贵的儿子赶到医院的时候，王来福和刘贵都还穿着衣服，看到血肉模糊的父亲和王来福，他当时就懵了。刘贵的儿子有晕血症，看了一眼就觉得头晕恶心，不敢靠前。当医生问他哪个是你父亲时，刘贵的儿子隔着窗户的玻璃指了指，说那个是我父亲。由于高度的紧张，他指的这个人实际上是王来福。
1: 然而此时医生怎么也没想到，由于刘贵儿子的错误指认，这两名伤者的身份已经悄然对调了。
0: 接着医生要给两个伤员做手术，就把他们的衣服都脱光了，装在两个袋子里让家属辨认。这个时候李春芳刚刚赶到医院，经过辨认，他发现一个袋子里装着老伴王来福的衣服，医院就此确认了两个伤员的身份。当医生推了一名伤员出来，问谁是王来福的家属时，此时医院推出来的却是刘贵。由于刘贵头上层层包扎，只有两只脚露在外面，万分悲伤的李春芳又怎能从他的脚上分辨出是不是自己的老伴儿呢？就这样，王来福和刘贵就被叫包了。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伤员入院后与医院形成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但对于伤员的真实身份，医院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进行核实。王来福和刘贵被送到医院以后，由于两个人没有携带任何的证件， 医院是按照无名氏进行抢救的。通过查看医院的监控录像，可以认定是刘贵的儿子先认错的父亲，导致医院把两个伤员的身份搞错了。因此，原告的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不应该由医院来赔偿。法院同时认为，对于两名性别相同、年龄相近，并且已经陷入昏迷的伤员，医院应当发现其中一人患有白癜风这一明显的特征，并告知前来辨认的家属。但是医院没有尽到告知的义务，因此也应当承担部分责任。法院最终判决医院赔偿李春芳一家精神损失费20000元，驳回了原告其他的诉讼请求。
1: 尽管医院最终赔偿了20000元精神损失费，但是李春芳认为丈夫住院期间实际发生了6万多元费用，那可是自己东挪西借凑到的。如今债主们纷纷上门讨债，逼得他已经走投无路。而更让李春芳感到痛心的是，老伴王来福的骨灰至今还埋在别人家的祖坟，而且与别的女人合了坟，这让他在村子里怎么也抬不起头来。就在李春芳被逼无奈欲哭无泪的时候，一位律师主动找上门来为他提供法律帮助。那么接下来李春芳能否依靠法律的途径解决自己的困难呢？
0: 律师告诉李春芳，法院的判决并没有错误，医院的过错在于没有尽到告知的义务，他只能承担与过错相当的赔偿责任。那么李春芳其他的损失应通过什么渠道获得赔偿呢？律师告诉李春芳，他可以通过不当得利返还制度要求受益人返还不当得利。我们这儿提到一个法律概念，不当得利。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或者事后丧失了合法根据，因使他人受到损失而获得的利益，我们把这个利益叫做不当得利，把获得利益的人称为受益人，受到损失的人称为受害人。我国法律对不当得利的返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刘贵在住院期间，李春芳全家为他支付了医疗费60000元，并发生了交通费、住宿费、护理费等其他的损失。这些费用的发生是因为李春芳一家把刘贵当成王来福而发生的。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刘贵属于不当得利，作为受益人，他应该将这笔费用返还李春芳一家。现在刘贵已经成了植物人，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他的财产是由监护人支配的，刘贵的儿子有义务返还不当得利。在律师的调解下，刘贵的儿子与李春芳一家坐到了一起，律师详细地向他们讲解了不当得利的由。通过律师的讲解，刘贵的儿子认识到自己有义务返还这笔费用，提出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每月还李春芳800元直到付清。律师问李春芳有什么意见，这位朴素的农村妇女说，老伴死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取讹谁，只是想把借人家的钱尽快的还上。刘贵家的情况比我们困难，他只要还20000块钱就行了，其余的钱我们不要了。李春芳的话让在场的很多人都流泪了。刘贵的儿子当场表示，自己当时以为王来福的骨灰就是父亲的，所以才和母亲的骨灰埋在一起，没想到伤害了李春芳一家的感情。3年不迁坟的风俗是人定的，当然也可以改，同意李春芳迁坟。两家的纠纷最终没有走上法庭。为了解决李春芳一家的困难，律师又在四处奔走。这个时候，公安部门传来消息，肇事逃逸的货车司机已经投案自首，这让李春芳全家又看到了希望。律师已经准备为他们免费代理，启动诉讼程序。一起车祸，2死1伤，许多人因此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们不愿意看到悲剧的发生，但有的时候天灾人祸难以避免。当事故发生的时候，受害人要通过正确的渠道，采取合法的方式，必要的时候要向相关的专业人士去求助，只有这样才能依法。

0: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

0: 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秋和国庆假期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指导各地落实落细重大节假日“三加四加 N” 风险防控体系和30条硬措施等有关要求，全力做好重大风险防范管控、重大危险源提及管控、旅客运输组织和服务保障，确保人民群众假期平安便捷、顺畅出行。通知提出，要加强灾害天气主动防御，做好重点地区动态调度，督促企业严格落实预警教育机制，密切关注假期天气变化，严格遵守灾害天气禁限行规定和项目施工要求，不具备安全运营或作业条件时，坚决做到应停尽停、应关尽关、应撤尽撤，严格落实强降雨、响应、巡查、管控以及连续降雨、两查两到位等主动防御措施要求，严防因公路灾毁导致的重特大事故发生。假期出行需求旺盛，客流车流高位运行，通知要求一段一侧制定疏堵保障方案，加密设置清障救援点，预置应急救援力量，提升路网阻断堵塞快速处置能力，动态研判热门景区繁忙线路交通情况，提前制定分流引导措施，严防热门景区及周边路段拥堵车流倒灌高速公路，加强一路多方联勤联动，实施事故快处快赔快撤，最大限度保障主线通畅，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一区一侧制定充电服务保障方案，通过增设充电停车位、大功率快充设备或移动充电设施，提升服务保障能力。通知明确，要严格落实假期期间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危险源提及管控细化措施，对两客一危车辆、高风险路段和桥隧、水上客船等7类13项重大危险源实行提及管控，建立工作台账，将提及事项逐一细化到具体车船、交通企业和重点点位，确保措施管控到位、责任落实到位，做好重大隐患排查整治，督促企业完善重大隐患排查、反馈、整改、报告闭环，确保假期前重大隐患均整改到位。通知提出，动态研判假期客流变化，全力做好重点时段、重点区域运输服务保障，强化综合运输枢纽、热门景区景点等重点区域的运力部署，加密发车频次，延长运营时间，提升城乡干支衔接和快速及疏运能力，增加定制客运、定制公交、中小型旅游包车供给，引导小微型客车租赁企业在机场、高铁站等客运枢纽和热门旅游城市、自驾游精品线路等加大运力投放，做好综合运输服务协同，畅通出行衔接最先和最后一公里。中老铁路作为共建一带路的标准性工程，通道价值正在人员跨境往来中得到充分显现。今年前8个月，中老铁路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24.4万人次，较2005年同期增长超50%。一组组持续走高的客运数据，直接反映出通道硬实力、服务软实力、区域交流活力的同步提升。跨境客运的持续火爆离不开运输供给能力的不断升级。中老铁路于2021年12月3号全线开通双向跨境国际旅客列车，2023年4月13号正式投入运营。运营过程中，铁路部门紧盯跨境出行市场变化，动态调整运输组织模式。昆明至万象国际旅客列车从开行阶段每日2列增至4列。跨境旅客列车席位从250个扩容至420个，国岸当日出入境最高可达1640人次。磨夯铁路口岸通关时间约50分钟，昆明至万象全程最快9小时36分，朝发夕至成为现实。
并能扩充叠加通关效率提升，有效压缩跨国出行的时间成本，让这条跨境大通道真正承担起去人员往来的骨干作用。大通道的吸引力既来源于通行效率，也来源于贴心周到的配套服务。跨境出行汇集多国旅客，语言障碍、特殊群体出行需求都是现实需要破解的问题。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在西双版纳、普洱等车站及国际旅客列车上配备中老英三语服务，重点区域安排客运人员现场引导，设置重点旅客专用窗口，配齐轮椅、长药等便民物资，运力投放持续加大，同时配套服务同步跟进，保障覆盖候车、乘车、通关各环节，实实在在回应不同国籍、不同群体旅客的出行诉求，赢得众多中外旅客的肯定。一趟趟跨境列车拉近的不仅是地理距离，更激活了两地文旅和经贸的双向对流。截至9月7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跨境旅客列车3789列，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92.6万人次。不少旅客走出国门，感受老挝的城镇风貌和民俗风情，有外国游客走进云南，体验边陲风光，品味地方风物。人员流动的背后是文旅市场的互促共融，也为商贸洽谈、研学交流创造更多机会。不同地域的风土习俗在往来中彼此感知，信息资源在互通中加速流转，为中老务实合作积蓄厚实的社会根基。

9月16号起，新建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标志着该项目建设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据介绍，静态验收是在高铁不跑车状态下验收单位运用专业仪器设备，对全线工程、设备安装质量是否符合设计标准开展核查确认的环节。渝万高铁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起自重庆东站，途经南岸区、巴南区、涪陵区、丰都县、中县、中至万州北站，正线全长约25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渝万高铁全线共设重庆东、涪陵北、丰都北、中县、万州北五座车站，项目于2022年开工建设。渝万高铁建成通车后，将密切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和重庆主城区、都市区之间的联系，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对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海南铁路16号发布消息称，为助力海南文旅产业发展，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国铁广州局创新推出了全国首次铁路票根加线上优惠活动，旅客上船入群火车票即可参与抽奖，100%中奖。据铁路部门介绍，本次优惠活动是作为2026年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文旅消费券核心升级的举措，活动规则简洁，福利普惠。活动期间，旅客乘坐火车抵达海南，行程结束后可通过云闪付 APP 上传本人实名购买的海南省外出发省内到站的直达海南火车票电子客票，即可获得一次抽奖资格。活动中奖率100%，核心奖品为银联通用红包，按火车票票面金额的20%发放，单笔最高可以领100元。未抽到现金红包的用户可获得酒店专属资格券、消费优惠券等权益，支持多重福利叠加使用。除火车票福利外，入群港航铁路轮渡优惠活动同步开展。游客在云闪付 APP 活动专区领取港航文旅消费券后，可通过铁路轮渡微信小程序购买入群散客船票及随船小汽车船票，享受票价8折优惠，单笔订单最高立减100元，自驾轮渡出行均可享受实惠。据了解，本次文旅福利实现出行和住宿权益联动，游客成功核销符合条件的轮渡消费券或参与火车票票根抽奖活动后，即可获取酒店专属资格券，可在多家旅游平台优惠预订合作酒店。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昵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你爱什么颜色的黑龙江？是广袤富饶的肥沃黑土，还是碧叶连天的青翠嫩绿？是层林尽染的五花山色，还是雪花飞舞的素裹银装？你爱什么曲调的黑龙江？是乌苏里江赫哲渔船上的伊马堪，还是白银那鄂伦春狩猎人的摩苏昆？是穿越四季的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是遐迩闻名令人神往的太阳岛上？你爱什么味道的黑龙江？是山林密林涵养孕育的珍馐美味，还是北纬45度独有的豆醇米糯稻花香？是远东铁路东方小巴黎的异域风情，还是三花五罗十八子白羽马哈加雄黄？
2: 让你爱上黑龙江。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不过在制作豆浆和饮用豆浆时，应该注意几个问题。黄豆可以制成多种豆制品，而豆浆和豆腐是生活中最常见的两种。豆浆的制作过程中需要将黄豆泡发磨制，让黄豆中所含营养的吸收率更高一些，而且一些物质溶解到水中之后更容易吸收。据科学测试，鲜豆浆的消化吸收率高达 95%， 远高于煮大豆、还有全脂豆粉和脱脂豆粉哦。
1: 雷达是英文 radar 的音译，意思是 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 无线电检测和测距。雷达是一种通过发射和接收无线电波来确定目标的位置、速度和其他信息的重要技术。雷达通过天线发射无线电波，无线电波在空中传播过程中遇到物体之后会反射无线电波。雷达的接收机接收到反射的电磁波之后，通过测量发射和接收之间的时间差来计算物体的具体位置，同时电磁波中的频率变化也蕴藏着物体的速度信息。雷达技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赫兹证明了电磁波可以被反射，这为雷达的发明奠定了基础。1904年，德国工程师胡斯梅耶发明了一种探测船只的装置，这被认为是最早的雷达原型。尽管胡斯梅耶的装置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但它却为未来的雷达技术发展指明了方向。真正使雷达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5年，英国物理学家沃德森·瓦特首次提出了想要应用雷达来探测敌机的概念，并且在1939年成功测试了第一台功能齐全的雷达系统，这大大增强了盟军在战争中的防空能力，为未来的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战后，雷达技术开始飞速应用于民用领域。1950年代，雷达开始用于天气预报，航空管制也依赖雷达技术来确保飞行安全。进入21世纪，雷达技术的应用开始变得更加广泛而深刻。现代雷达系统不仅能够提供更高的分辨率和更远的探测距离，并且还能够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结合分析，提供更加智慧的目标检测和跟踪。例如，自动驾驶汽车依赖雷达技术来感知周围的环境，雷达技术通过分析环境中的障碍物和行人来确保汽车在复杂的行驶环境中安全行驶。从最初的简单装置到现在的复杂系统，雷达技术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演变发展，已经成为了现在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在军事和民用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在不断推进着科技进步。雷达就像是人类的一双千里眼，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有传言说碘盐可以防辐射，这是真的吗？首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碘对人的重要性。人体碘缺乏或碘过量都会引起甲状腺异常，导致甲状腺结节的形成。尤其是对女性来说，碘缺乏会影响甲状腺激素的合成。人体所需的碘主要来源于饮用水和食物，如果长期食用含碘量较低的食物，就会出现碘营养不良，影响人的生长发育。所以碘缺乏病常常是地方性的。缺碘对不同年龄人群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如胎儿期可出现流产、死胎、生长发育畸形，新生儿期会出现钾滴、结节性甲状腺肿、克汀病等。儿童和青少年缺碘会出现智力缺陷、体格发育迟缓、亚临床克汀病等。成人缺碘会出现结节性甲状腺肿、甲减等。回到一开始的问题，食用碘盐真的可以防辐射吗？答案是否定的。目前市面上出售的碘盐中的碘含量是非常低的，达不到对放射性碘防护作用所需要的剂量水平。若想通过食用碘盐达到防治核污染造成的放射性碘危害，需要的剂量，一个成人一次性至少需要服用2至3公斤，这是超过人体所能接受的程度的。不根据实际情况盲目过量吃碘盐或碘片，对身体有害无益，无故服用碘片还会造成碘超标以及碘甲亢。

疾病。必须要注意的是，是否需要服用碘片，应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目前，中国盐业协会会长表示，我们国家有严格的食品安全规定，国内的盐产量也满足需求。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燕枪表示，我国食用盐与韩国不同，主要来自井盐，不会涉及污染区域，居民不用过度囤盐。关于盐的使用，也要注意不宜过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健康成年人每天食盐的摄入量要小于6克，高血压患者每天食盐的摄入量小于3克，同时也要关注酱油、鸡精、味精等调料，以及酱肉、熏肉、酱菜、香肠、火腿等腌制食品、加工食品等含有的隐形盐摄入。

寒潮也带来了暴雪、冰冻、大风，除了全副武装外，最好的做法就是待在家中宅家取暖。但是我们室内常用的电热毯、煤炉子、电暖气等取暖神器并不是绝对安全的，每年冬天的火灾、触电、

一氧化碳中毒等新闻，都是因为不注意使用取暖神器引起的。那么冬季室内取暖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拿我们常用的取暖工具来举例，电热毯容易引起触电和引发火灾，不可长时间使用。有的朋友喜欢开着电热毯入睡，这是非常危险的。正确的做法是先预热，然后拔掉插头使用。入睡前应关掉电源，温度过高不仅有安全隐患，还会降低睡眠质量。此外，要避免弄湿电热毯，潮湿易引发触电危险。不要折叠，长时间折叠易造成内部线路损坏，使用时就容易出现漏电问题。用了几年的电热毯会出现破损，易发生危险。家用电热毯一般的使用年限是6年，所以要定期检查和更换。煤炉子是引起一氧化碳中毒的罪魁祸首，尤其在冬季的室内，门窗紧闭，通风较差，更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因此需要在安装炉子的室内安装烟囱，定期检查炉子和烟囱有无漏气的地方。同时煤炉中的煤炭要烧尽，不要闷盖，尤其在冬季阴天或雨雪天气，如果煤燃烧不完全，加上室外气压低，室内的一氧化碳不易排出，会发生危险。室内必须安装风斗，要经常检查风斗烟道是否阻塞，做到及时清理。每天晚上睡觉前要检查炉火是否封好，炉盖是否盖严，风门是否打开。电暖气是很多家庭的取暖神器，也是引发火灾的源头。在使用电暖气取暖时，一定要注意远离明火，也不要在附近使用空气清新剂、花露水等物品，避免发生爆炸危险。使用时机体温度普遍偏高，要远离易燃物品1米以上，尤其是家里的衣物、被褥和纸质物品，不要放在旁边。有的家庭喜欢用电暖烘烤衣物、袜子，这是非常危险的做法，非常容易引发火灾。使用过程中如果出现漏油、异响等情况，应立即停止使用，不要自行拆卸，要找专业人员修理。小太阳是深受南方地区欢迎的取暖神器，它发热功率大，温度高又轻便，但却有着高温起火的安全隐患。在购买小太阳等电热取暖设备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的产品，而且注意严格控制使用时间。使用电热取暖器时要保持80厘米以上的安全距离，而且不能放在易燃物附近。如果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异常情况，一定要马上停止使用，找专业人员进行修理，不要自行拆卸。小太阳等电热取暖器也不能用来烘烤衣物，如遇起火应立即切断电源，用灭火器或灭火毯进行处理。暖手宝是很多女孩子中意的取暖神器，大家常常是怀抱着暖手宝以此来取暖。由于这种近距离的使用，发生烫伤和爆炸危险时更容易受伤。市面上的暖手宝一般分为电极加热和电热丝加热，购买时尽量选择后者，也就是电热丝加热。电极式的暖手宝充电内部液体带电，如果密封不佳易漏电，电热丝相对安全。同样，不管是电极加热还是电热丝加热，都不要长时间使用，避免烫伤皮肤，也不要边充电边使用，防止爆炸危险。尽量不要在晚上休息的时候使用暖手宝，更不要将暖手宝放在被褥中，避免引起烫伤和意外事故。注意使用年限，要经常检查电源线路是否有破损，充电过程是否有发热现象。超过使用年限的暖手宝应淘汰处理，杜绝安全隐患。暖贴也是女孩子最爱的取暖神器之一，看似安全，不易出现高温引发火灾，但使用时同样有风险，那就是低温烫伤。当人体局部长时间接触高于45摄氏度的温度时，皮肤的感觉神经末梢逐渐适应后，就不会引起痛觉反应。

0: 因此，长时间使用暖贴非常容易引发深层烫伤。低温烫伤痛感虽不明显，但伤害深度大，皮肤可出现红肿、水泡、脱皮、发白，尤其是老年人、糖尿病患者等对温度不敏感的群体，所以同样不能长时间使用。此外，暖贴不要直接接触皮肤，要隔一层布料贴在衣裤上使用，并避开手腿内侧皮肤薄弱的地方。取暖神器虽然是寒潮来临时必不可少的工具，但安全问题切不可忽视，提醒大家要选购合格的电器产品，防止因劣质电器元件易发热、输出性不稳等缺陷引发火灾事故。外出时应及时关闭大功率电器电源，要做到人走电断，发现电器冒烟或闻到烧焦气味时立即切断电源。电器的通风口要保持畅通，保证电器能够进行良好的散热，不要将衣物放在取暖器上烘烤，安全过冬天。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3: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停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斌，
2: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4: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
3: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2: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
3: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2: 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3: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2: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5: 作为教师，如果孩子们期盼一缕春风，那么我愿献上整个春天；如果孩子们渴求一滴海水，我愿倾其一片海洋。而我所需要的，只是在青春年华放飞诗爱，伴着我可爱的孩子们风雨兼程，一路同行。
3: 这是张丽丽老师日记中的一段话。张丽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19中学语文教师。2012年5月8日，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她一把推开了两个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
5: 有人说，她就像爱的天使，解救了孩子，用行动为人们的心灵推开一扇窗。
3: 舍己救人，大爱情怀，凡人善举，平凡伟大。
6: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7: 沾湿毛巾，罩住口鼻，
6: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7: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6: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7: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6: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7: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6: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7: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6: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
4: 那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上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7: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8: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7: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9: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0: 加油，加油！
7: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1: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2: 家乡，我回来了！
7: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5: 别样的智慧，老子名李耳，2500多年前东周春秋时代的人，出生在楚国，现今的安徽河南一带。他写的5000字《道德经》影响巨大，发行量全世界排在第二名，仅次于圣经。《道德经》所说的道，是世界的本源和归宿，是世界的根本规律，世界的终极无穷存在，有些像数学里的无穷大。老子认为道是看不见的，视之不见叫疑，也就是无色。道是听不见的，听之不闻叫息，也就是无声。所以道是摸不着的，是高度抽象又高度精微的。这是人在头脑中对道的体悟。

而道的本体存在，其特点是大、势、远、反。大是伟大、宏大、无穷大、无所不包。势是变动不羁，永远演化，时时产生，时时更新，时时衰老，时时消失。远是不受时间空间局限，影响无界无垠。反是时时反转，有所循环，如否定之否定。老子说的这个道，有指向性，有必然性，有理论性，却没有感官可以接触的实体。它是处于你的主观意识之外的绝对存在，它又是你的一种毫无疑问的感受，而不是切实的实体。也可以说，道的实体就是世界，就是自然，就是你我他，就是天文地理、生物人类、自然社会和文化的一切的一切。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发生、变化、局限、灭亡、消失，同时世界是永存的。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世界有时间与空间的边界的话，那么边界之外又是什么呢？如此说来，一切的一切发生于何、灭亡于何、永恒于何、存在于何，你把它们综合起来就是道。事物的出现与被发现是一个过程，但它们的形成的道理与原质是先天先验的。你的出生是猴年马月，没错，但是令你出生的阴阳之气之理、人类的祖先、猿人的进化、你的祖先的存在、构成人的各种元素的存在是绝对的。飞机的发明是1904年，但早在飞机出现以前，赖以发明飞机的空气动力学、物理学的学理所反映的客观规律都是早已有之的。故哲学家有所谓，未有飞机之前已有飞机之理一说。如此说来，当人的思想逐渐走向寻找本质的时候，我们所追求的正是道。道是中华文化的概念之神，老子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说人的一切要根据大地的规律与情势做，而大地的一切要根据天时、季节与气候天象做。天的一切决定于道，是施法道而运动的，而道的一切最终取决于自然状态，即万事万物本有的自有的规律。这个自然不是指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的意思，是世界万物本来的样子、本来特性，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状态、自然法则。你也许会问，说来说去到底什么是道呢？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已经有悟性了，说明你已经有了对于道的感悟与追求，你已经琢磨上道了。可以告诉你，你所提问的到底就是道，究竟就是道。除了眼前的鼻子底下的东西，你想进一步弄清到底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太棒了。你问的到底与究竟好极了，它就是道。在《道德经》一书中，道有时称作天道，有时称作大道，有时叫做一，有时叫做普。而德的概念是指道的功能。道德经中讲到天的地方比讲到道的地方还多。天是自然的存在，天是终极的本质，天是人心与智慧的认知与感悟，天是先验的与天生的第一性概念，天是一元论的整体性的一，天还是伟大、深刻、至善、至高的同义语。这表现了老子哲学将唯物与唯心、文化与政治、理论与现实、信仰与认知合而为一的东方哲人思路。除了道，《道德经》里最强调

的是无。老子强调无为而无不为，简单的说，你不干那些错误的、多余的、越俎代庖的、适得其反的、凭空添乱的事情了，各种应该做的事情才能做好。老子处的时代，各诸侯国家争权夺利，急于求成，战争连连，谋略多多，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诸侯们都想着扩张强悍自身，吞并吃掉别的邦国。老子认为，他需要大喊叫停，挽狂澜于既倒，给一批诸侯和他们的倾向的急躁盲目的胡作非为泼冷水。他看到了事物正反相依、相反相成的关系和结果，他对政治治理的理想就是无为而无不为，就是太上不知有之，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就是说，最好的治理是人们感觉不到约束干预，事成了，百姓都说是我们循规而做的呀。这当然有点夸张和理想主义，但是他的这些思想内核与我们所提倡的精兵简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都是一致的。无为而无不为，某种意义上也与老子对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记忆与怀恋有关。马恩的共产主义学说中，关于国家消亡、社会上只需要统计员统计生产数字的说法，可以令人联想到老子的无为而治的学说。而孔子也称赞上古圣贤虞舜是做到了无为而治的。老子更有独特的辩证法理论，可以称为中华辩证法。我认为有几点特别让我们受用。一个是无与有的辩证法。他说，房屋、车辆、器皿等都是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房屋有墙壁、门窗、屋顶和地面，这些都是有，但正是窗门顶地造成的中间的无，才是我们可以使用的。确切地说，四面墙中间的空无空白，这才是有用的空间。器具有底有壁，也可能有托有顶盖，但我们使用的是内里空间，是中间的无。如果器具是死堂的，或者装满了东西，就不能用了。所以应该虚心，不自满，不自大，才能听进不同意见，才能进步。老子把有和无、实和虚说得非常辩证，有教力，无有用，二者互为依托，才发挥了作用，极其生动巧妙，发人深省。到了庄子那里，他的名言叫虚室生白。一间房子放的东西越少就越亮，人的内心世界越明朗清净，越能留下纠错的空间，留下调整适应变化的空间。所以不能自满，不能一大堆成见，堵塞自己的心胸，要虚心好学，要使自己亮亮堂堂，不能小肚子鸡肠，画地为牢，坐井观天。要开拓自己的精神空间，不要狭隘偏颇，要宰相肚里能撑船，有容乃大。一个是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你越不死盯着自己的私利，你的个人追求与愿望反而更容易实现。你不与别人斤斤计较，别人反而没有办法与你争斗。老子还说，吾所以有大患者，唯吾有身，即吾无身，吾有何患？你的忧心忡忡全在于对自身得失的计较。如果你不计较自身的得失成败，到了无我的境界，你还有什么忧愁苦恼呢？你知道符合自然而然的天道，也就成就了自己。一个是祸与福的辩证法。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这个名言告诉我们，福祸是可以

转化的。人要胜不骄，败不馁，高潮和低谷时都要平常心，沉住气。有了成绩而忘乎所以，牛皮轰轰，对你不利的事情可能就快来了，最终只能是自取灭亡。反之，不能因受到挫折而处于逆境就悲观失望，动摇泄气。只要保持生活与进取的勇气，你还有绝处逢生的机会。这个思想还有后来淮南子讲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成语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脍炙人口，鼓励了一代代有志者不怕艰险，知难而进，取得了成绩成功。一个是相反相成的辩证法，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在老子看来，越是大格局大出品，难免有可挑剔的缺憾，有待于精益求精，但是它的效用永远不会衰弊。越是大积蓄大充实，越是要留下吸收新事物新进步的空间，所以你用之不竭。大真理直言会照顾到许多方面，难免像是有一点曲里拐弯，大的智巧像是有一点笨拙，因为他从来不投机取巧，不打折扣。了不起的言说辩论之才，反而显得不善谈吐，也不成说话。因为世界上空谈废话、意气之争、口水之战太多，只有真正值得你去说、去辩、去讨论、去分析的话题才有意义。老子说的是，相反的事物是互相依存的，是一个整体，不要用一个方面否定另一个方面，不要被一种现象所蒙蔽，保持精神优势就要全面思考、深谋远虑，才有定力，才能保持最佳状态，不受外界的祸害干扰。一个是物极必反的法则，将欲息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你要关紧一扇门，先要将它开大，这样才好用力将之关闭严实。你想削弱对手，废除敌手，不妨先使之扩张膨胀，出现破绽危机。你想要有所得，必须先有所付出。很多人认为老子讲的是兵法，但老子本意是讲各种行为的普遍规律。有人认为老子阴险，那需要看老子的整个三观。他坚决反对战争，反对利己主义，反对争夺私利，同情人民，同情弱势群体。他讲的是一种斗智哲学，是一种处理问题、改变处境的方法。他是伟大的思想家，当然不是阴谋家。老子还有许多名言，其味其理，其文其义，隽永深厚，读起来颊齿留香，如沐春风，如赏青山高峰、江海浪潮。老子说，圣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又包容又清纯，维系生命，洗涤污浊，而且谦卑甘居人下，充满了生命的喜悦与平凡的伟大。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国就像浅炖小鱼，简化手续，不折腾，不轻举妄动，这是多么胸有成竹、举重若轻的一种姿态啊。老子说，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的哲学思维在先秦文化中首屈一指，但他不是为学术而哲学，他的目标仍然是魏帝王师，想对为政者有所戒勉。他认为，对于帝王与权力系统来说，最重要的是慈，亲民爱民；俭，珍惜民力国力；不敢为天下先，不提过于超前的口号目标。
而要时时与民人在一起。

0: 这里啊，老子警惕的是滥用权力。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没有个人的成见、偏见、定见，圣人了解百姓，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跟着百姓愿望走。而这里讲的是政纲民主、政策民主、义理民主。2500年前当然还没有谈到程序民主与法治民主，这与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是一致的。老子说，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就是说心里十分明白，但要避免激化矛盾，更需要不露锋芒，韬光养晦，一步一个脚印儿。也还包括了不钻营、不出风头、不炒作的做人修身之道。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他认为正统的天道应该是贬损富足有余的人去补助生活困难的人，可是人道却反过来，常常剥削困难的弱势群体去滋养富足有余的人。这个说法很厉害，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经常打起替天行道的旗帜，搞杀富济贫、开仓放粮，根源来自这里。老子说，哀兵必胜，他认为处在被侵略、被欺辱、被践踏的不利状态中的悲愤痛苦的人民，能够奋勇拼搏而取得胜利，具有激励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起而抗争的意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说起老子《道德经》，人们总觉得高深莫测，玄而又玄。这里的玄可以理解为抽象性和逆向思维性。道德经确实是众妙之门，打开这个命门，你就能领会日常生活中想不到的许多道理。老子真是聪明啊，他的思维能力非常发达，他的道德经充满了逆向思维，他在平凡事物中发现了智理，在别人认为合情合理的地方指出了不同的思维途径和发展结果。有人认为他的学说中的某些方面与辛辛苦苦仁义道德的儒家形成对立面，有时不无片面和消极，但我认为老子的学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财富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儒家学说的一个很好的补充。老子给了我们一个思想武器，我们无论从政做官，还是作为一个专家，亦或从事某一方面的工作，知人论事、修身求进，都可以从老子学说中的积极方面汲取养分。当我们处于弱势、处于逆境时，可以充实自我，沉着应对，调整身心，化不利为有利，以柔弱胜刚强。当我们处于优势，或者做出成绩有些得意时，应该同时看到自身弱点和他人长处，戒骄戒躁，以防物极必反。当我们看待万事万物时，我们可以放开视野，多几种维度，多几个角度，看得长远些，开阔些。这种辩证思维的能力，正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一种精神品质、精神气质、精神风度。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广播剧《共和国赤子》。第三集。
1: 哎，都出来放着卸卸车啊。
2: 哎，卸车去。
3: 大清早来了辆卡车，拉的什么呀？
2: 还扇着帆布呢，准是仪器设备。
4: 嗯，我看像。走，卸车去。
3: 走，
2: 快点。
5: 李院长。
6: 哎，小何回来了。
5: 李院长，
6: 来车模，哎，帮着卸车吧。
5: 好嘞，我看看。哎呦，院长，这车上装的什么宝贝啊？
2: 这
6: 可是真正的宝贝啊！啊，是陈毅元帅为你们这些科学家们搞来的营养食。

0: 个肚子搞研究。这个陈老总，希望你们早一点把大炮仗给放响喽，啊，这样他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子就硬了，嗓门就更大了。
1: 感谢首长关怀呀，
2: 是啊，
3: 现在搞这些东西多不容易
2: 啊，
1: 确实啊，物资匮乏。
4: 吕院长，这是货物清单。
0: 哦，
4: 哦，对了，有一袋奶粉压迫了。
0: 哦，哎，这个装卸车嘛，难免有损耗啊，没关系，
4: 哦，我把它用报纸包起来了，给您。
0: 哎，同志，你辛苦了啊！
4: 没什么，
0: 谢谢你。
4: 货物没损失就好。
1: 哎，他晕倒了，他晕倒了！
5: 怎么样的？
6: 同志，同志，
1: 同志，
0: 同志，你醒醒！你怎么了？
7: 首长，他这是饿的，三天他就吃了两个自己带的菜团子。
0: 不然，快把这奶粉给他冲了喝。
4: 哎，
1: 啊，好的。
4: 啊，不，不，我不能喝奶粉。我不能违反纪律，院长。
0: 这是院长的命令，你必须喝。
1: 就是，
0: 对呀。来，把他架到我办公室去。
1: 哎，好，
4: 没事，
7: 慢一点，
4: 我没事。来，
0: 大家都看到了，这位同志守着一车吃的，就饿昏了。我们大家也听说了，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吃肉了，口粮都限量。却千方百计地给我们搞热量、搞营养，同志们，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8: 吕院长，卸完车，我们立即开始第九次计算。
9: 第九次计算结果仍然与苏联专家留下的数据相差甚远，原因何在？一批最杰出的科学家云集研究院，与理论部的同
10: 没人说了，吕院长，该怎么办？你说吧，
0: 你说吧。嗯，这个关于高温高压下物质状态的这个数据啊，算了九次了，把理论部同志折腾的够呛啊，是吧？嗯，这次论证会。咱们开了一天一宿了，理论部的同志们详细地说明了计算的情况，各位专家呢也从各个方面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证，找不出我们的计算有什么错误，可就是跟苏联专家留下的数据对不上，相差太远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还是有错误，还没找出来。
10: 错哪儿
0: 啊？我看啊，这么办，理论部的同志们还要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再搞他第十次计算。只有在反复运算中，咱们才能发现错误，修正错误。今天呢，就先到这儿啊，散会。
4: 哎呦，说
10: 哎呦，
8: 哎，吕院长，吕院长，先等一会儿散会。
0: 哎，先别走，先别走。老何还有话要说啊！大家都回来，先坐下。
8: 哎，
10: 都不能走了。
8: 大家请坐，请坐。
10: 行。
8: 哎呀，大家困了，也累了，我讲个故事给大家轻松轻松。
10: 还有新讲故事？
11: 哎，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0: 卖的什么药啊？
8: 我讲的这是个神话，说古时候啊。有个小伙子去昆仑山采灵芝草，一路上常遇到妖怪拦住他，让他猜谜，猜中一个呢就放行一段路，最后啊好容易来到昆仑山的山门前了，突然呢又跳出个青面獠牙的妖怪挡在面前，给他出了一个特别特别难猜的谜。这小伙子挖空心思的想啊猜呀，整整猜了九九八十一天，怎么也猜不出来。眼看着功败垂成了，这小伙子急得捶胸顿足，那个妖怪得意的是放声狞笑。嘿，这一下子可把小伙子激怒了，他就想啊，以前我怕你，现在我被你逼到绝境了，终归一死，我还怕什么呢？于是他就大喝一声，此路全凭勇气，拼了！挺身就向妖魔冲过去。顿时呢，这个妖怪啊销声匿迹了，呼啦啦的一下子山门就打开了，只见门内影壁上赫然地刻着一个大字，

0: 勇，原来这个勇字就是谜底呀、啊。所以说呀，有时候看似不解之谜，其实呢，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我看呐，咱们也是让窗户纸蒙住了。
1: 哎，你快说说，
2: 你说说，蒙住咱们窗户纸是什么呀？
1: 哎，
0: 你们想想啊，我们计算了九次，都与苏联专家留下的数据不相符。我们一直坚定地认为是我们自己有错误，所以一遍遍的计算呐、啊、验证啊，我们这么多的专家学者用了这么多个中国最出色的头脑，在所有的方面啊，用特征线的方法、算炸药能量利用率的方法、物理概念估算法、数学方法和检验计算程序法等等等等多种手段，做了多少次最严密的无懈可击的论证，都没有发现错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仍然坚信自己有错误。我的同志哥呀，我们为什么不能反过来想想，或许是苏联专家给我们的那个数据本身就不对呢？
1: 对呀，怎么就没反过来想想？
2: 咱们怎么没反过来想想？
3: 苏联专家的依据是以成功的核试验做是依据的，不可能是错误的。
0: 怎么不可能？那个数据是苏联专家口说，我们记录的。比如说他记错了，或者说错了，再或者是我们记录是有笔误，甚至人家根本没打算把真实的数据告诉我们呢。
3: 你说这么多的或者，可是无法证明啊。
4: 嗨，不必证明人家了。你能证明咱们就一定对吗？
0: 同志们，九次计算结果全都一致，这么多专家学者反复验证论证都没有发现问题，这还不能证明吗？如果说我们有错误，我认为啊，只有一个。
1: 什么？
2: 什么？
0: 我们心里缺少一个勇字，不敢怀疑苏联专家有错，不敢相信自己正确。同志们，既然发现错在何处，就坚决立即纠正。吕院长，我认为这份596理论设计方案没有任何问题，我作为理论部主任课题负责人，我正式签字了。现在我把方案呈报院领导。
5: 好
2: 好，我查收了。
5: 小何，你真行啊，今天你让我恍然大悟，要想自力更生，先要相信自己啊！
4: 太好了。
6: 就是在这样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年轻的科学家凭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满腔赤诚和勇气与智慧，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创造出世界上以最短时间攻克原子弹理论设计难关的奇迹。一个震撼全球的伟大时刻就要来到了。
7: 王教授、侯主任、李院长，欢迎你们来参观原子弹爆炸死亡啊。
1: 司令员，这罗布泊车水马龙的，蛮热闹。
0: 司令员同志，是你们唤醒了沉睡的戈壁，你们确实辛苦了。
1: 是，
7: 哎，何主任，你们设计出的那个宝贝，我们不敢不走后。院长，你说是不是？
2: 是，
8: 咱们都盼着春雷一声震乾坤呐，是不是？
0: 可是到现在咱们还没见过那个宝贝呢。司令员同志，快领我们去看看吧。
7: 好吧，直奔宝兴铁塔。
9: 先进工具室，清楚一下身上的景点。
1: 好高啊！
9: 105米，有30层楼高啊，可以算中国之最了。
0: 这里的风可真大，吹得塔呜呜直响。
1: 这是天堂里的音乐，只有到这塔上来才能够听得到啊。
9: 哎，你看吧，整个原子弹试验场啊，全在眼下了。
0: 这真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啊。
1: 是
9: 那些新建的桥梁、房屋、铁道，还有这些抗

0: 车、大炮、飞机、军舰，都是小英国了。啊！
1: 随着一声巨响，这些都全部不存在了。
0: 想当初啊，我们从敌人手中缴获一支步枪，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哎，真可惜了。
2: 是，如果我们的大炮上搞成了，那这些东西就物尽其用了嘛。
3: 报告首长，58号检查员正在执勤。
1: 哟，这个地方还有女同志执勤啊？
0: 实验基地啊，有40多位女同志，她们和男同志一样，餐风露宿，摸爬滚打，很不简单哦。
4: 是不简单。
0: 检查员同志，情况怎么样啊？
3: 报告首长，我负责的562条电缆、158个开关电闸、4367个接头焊点，经过5次检查，没发现问题，一切正常。
4: 接线的程序又核对了吗？
3: 核对了，没问题。
1: 电闸里的接线也检查了吗？
3: 都是把电闸打开检查的，我负责的项目保证万无一失。
4: 好，
1: 好，
4: 我们谢谢你。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0: 好，咱们进保室吧。哎，
4: 好。
0: 请看，这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596。今天第一次见到你们设计的原子弹，是啥子感觉呀？
1: 这个感觉啊，就如同母亲见到自己刚分娩的宝宝啊。
4: 是啊，这是多少人催生的宝宝啊！
0: 后天下午3点，就看你的喽，596。
1: 宝宝，你可得争气，千万要争气。
5: 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我是指挥所，报告你们现在的情况。
6: 空战一切正常。
7: 哎，小孩，你干什么去？
1: 哎，我出去方便一下。
7: 10分钟你就方便了2次了。我说你那个系统是不是有什么不正常？
1: 我没事。
4: 他这是紧张的，我的心脏也快撑不住劲了。
7: 哎呀，王教授，这儿空气啊也实在是太清凉了啊！退役指令发出以后还有20分钟呢，咱们也到掩体外边去轻松轻松吧。
4: 好，
7: 哎呀，我受不了了。
4: 是。
7: 哎呀。抽根烟吧，
4: 刘院长，这里是观察爆炸的最好位置吧？
7: 那是，这里距爆心60公里，在白云港的半山腰上，你看，居高临下，正好观察。
4: 是，
1: 哎呀呵，哦，你们也出来了啊？
7: 出来透透气儿。
1: 我和理论部的同志计算的结果，都是失败率小于1/1，也就是说呢，失败的可能性并不是一点没有。
7: 哎，小何，咱们现在是不是不谈这些问题啊？
1: 可我心里就，哎呀，院长，这是第一次啊，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596，可是成千上万的科技人员、工人、解放军指战员、全国各条战线的900多个工矿企业勒紧裤带奋战多少年的成果，多少人的血汗，多少人民币呀！如果那0.1%的失败率真的被我们遇到了，这损失不堪设想啊！
4: 是，
1: 咱们怎么向党和人民交代呀？
7: 小何，你这种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让我感动啊！但这是尖端科学试验，是中国人以前从来没干过的事儿，哪能没一点风险呢？所以你要做好两手准备啊！
4: 对对，
1: 两手准备，准备成功，
7: 还要准备失败。这一条也是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做出的决定。
0: 各部门注意，执行铁耳之令。
8: 零时到了，
7: 快进掩体。
1: 刘院长，你就让我在外面吧，背向爆心卧倒，保证没事。
7: 哎，不行不行，进来。
1: 好，院长啊，我以原子弹设计者的名义请求， 您就批准我更真切地感受这一声巨响吧，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啊。
4: 刘院长，刘院长，答应他吧，注意点，不会有问题的。
7: 嗯，那好吧，我也趴在外边啊。哎，王教授，你是女同志啊，你快进去吧，你替我们俩打打掩护。哎呀，
4: 你们俩戴好墨镜，千万不要提前站起来。
1: 哎，是，放心，走。
0: 我命令执行 K3 指令。
5: 是，执行 K3 指令。报告，自动控制系统开始启动。幺，起爆。

0: 声石破天惊的巨响，震撼了罗布泊，震撼了中国，震撼了全世界。成千上万为创造这一戈壁奇观的科学家、将军、工程技术人员、解放军指战员们，纵情欢呼，热泪纵横。多少艰辛无奈，多少豪情壮志，都伴着欢呼与泪水倾泻出来。这一声巨响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有能力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使祖国强大起来。
1: 小何，你出来一下。
2: 李院长，什么事啊？
1: 这个给你。
2: 机票？
1: 立刻回北京。
2: 院长，有紧急任务。
1: 不，是你老母亲。
2: 我妈妈她怎么了？
1: 病危。
2: 啊！
3: 袁晶，你可回来了。
2: 啊，
3: 妈快不行了，一直念叨着你呢。
2: 快快，妈妈。
3: 妈，妈，醒醒，您醒醒。您看，袁晶回来了。
2: 妈妈，儿子，妈。儿子回来了。
4: 你去哪儿了？妈一直在等你。
2: 儿子不孝，儿子对不起妈妈呀。
4: 这些年你到底在干什么？
2: 儿子在干一件大事。
4: 什么大事？到故上来看看我。
2: 妈妈，妈妈，这件事保密啊，
4: 当真跟妈都不能说。
2: 这是纪律。
4: 我门口的柳园反锁我下放了，跟他妈妈也说保密。
2: 妈妈，儿子这些年是对不起你老人家，可是绝没有一点对不起国家。
4: 妈是要走的人，你还不能让我明明白白的上路
2: 啊。妈，您等一会儿，等一会儿。陆琪，我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我是老九，对，请进二舅，快一点，进二舅。二舅，我是老九啊，我母亲快不行了，他老人家就一桩心事，想知道我的底细。二舅，您看这事怎么办？

0: 谢谢二舅。娘，哦，陆琴，你，
1: 哦哦，好，我去打壶开水。
0: 妈妈，
1: 嗯，
0: 妈妈，您看这儿，《人民日报》号。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在本国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1: 咱们也搞出了原子弹来，
0: 哎，
1: 太好了，了不起呀，啊！
0: 妈妈，我要告诉您，这些年您的儿子干的就是这件事啊。
1: 什么？你搞原子弹？
0: 对，为了这一声巨响，儿子忙得顾不上看。妈妈，儿子不孝。
1: 妈不怪你了，你为国家干这么大的事，这就是对妈最大的孝敬。妈高兴，
0: 妈，你这一高兴啊，病就该好了。我现在呀，就给您唱一段啊。
1: 有年头

0: 您听我唱的怎么样？妈妈，妈妈，妈妈。
1: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共和国赤子》。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9: 在1908年6月30号清晨，西伯利亚森林里一片宁静，通古斯河水缓缓流淌，一切都与往常没什么两样。突然，一声地动山摇的巨响打破了寂静，大地剧烈地摇晃起来，甚至连远在地球另一边的美国也记录到了强烈的震波。一团蘑菇云，斜裹着火球冲天而起。周围6000平方千米内的森林被全部摧毁。在这之后的3天，西伯利亚一带和北欧、北美北部许多地方的夜空一片明亮，和白昼一样。这就是震惊了全世界的通古斯大爆炸。1945年，一位科学家到广岛进行访问，他惊讶地发现原子弹爆炸后的景象与通古斯大爆炸十分相似。在距爆炸中心较近的地方，受损程度反而较小，树木虽然全被烧焦，但仍屹立不倒，而周围较远处的树木则被拦腰折断，呈放射状倒下。附近地区的人畜烧伤的痕迹也与广岛相似。1959年， 前苏联考察队调查了该地区的辐射状况，发现爆炸中心的辐射能要比附近地方高出近2倍，而爆炸地区的动植物也出现了异常，有些生长速度比正常快了好几百倍，有些则完全停止了生长，还有些发生了畸形。症状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中受污染的生物相类似，因此科学家认为这有可能是一次核爆炸。但是这样的核爆炸又是怎样造成的呢？有人提出是外星人乘坐的核动力飞船出了故障，在菲林通古斯上空时爆炸了。据有些目击者说，他们看见的火球曾在森林上方几次突然改变方向，可见它是受操控的。也有人认为外星人的说法太玄，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够证明。真正原因还是要从自然现象中去找。其中一种解释是，天外飞来的这个物体实际上是由反物质构成的。众所周知，反物质一旦与物质相遇，就会放出巨大的能量，淹没成为光子。还有的说法是带有放射性物质的陨石在空中与其他物体相撞，发生爆炸，并洒落了放射性的粉尘，在空中改变方向，正是撞击的结果。还有人提出，可能是地球内部的巨大热力和压力造成的天然核反应。另外，还有球状闪电爆炸说、天然气田爆炸说、微型黑洞说等假说。众说纷纭，但任何一种假说都无法解释通古斯大爆炸的全部疑团。这个疑案将继续困扰人们。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关汉卿是我国戏曲史上彪炳千古的人物，有人尊他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他是当之无愧的。他不仅先于莎翁300年，而且艺术造诣毫不逊色于莎翁。然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歧视和传统观念的偏见，有关这位戏剧大师籍贯身世的资料甚少，至今对于关汉卿的故里仍是一个难断言的谜。元人钟嗣诚编撰的《路轨部》中载有元代杂剧和散曲作家一

余人的姓名，并附有小传及作品目录，其中关汉卿条目云：“大都人，大医院医，好以斋叟。”另一位元人熊自得所著《西京志·名宦传》中载：“关一斋，字汉卿，燕人，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韵极风流，为一时之冠。今人赵万里道，考元代大都，就是现今首都北京，辽时名叫西京府。所以，熊自得所云关汉卿为燕人，也就是为大都人。西京志问世，与陆轨部相隔约十年，二者都出现于汉卿去世后不久，书中所言当去史实不远，所以今人多从关汉卿为大都人之说，但这种说法还缺乏足够有力的佐证，因此尚难下定论。但也有人认为关汉卿祖籍为齐州，齐州志中关汉卿故里条目云：“汉卿，原时齐之五人村人也，高才博学而兼于玉，因取惠贞记作西厢以济愤，脱稿未完而死，关中每作哭涕之声。此言虽云无稽，然五人村旁有高基一所，相传为汉卿故宅，至今庶子庸夫犹能道其遗事。原齐州五人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五人桥乡。众所周知，在封建时代，从事戏曲艺术被视作下贱行当，为正统派文人墨客所不耻，更遭到封建统治阶级的鄙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有一定的史实资料可考，封建正统史志的编撰者们是绝不会拉关汉卿这位四百余年前的杂剧班头来装点乡里的。因此，关汉卿祖籍齐州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此外，《元史类编》卷三十六有关汉卿为解州人之说，虽述之不详，但也同样不容忽视。顾学杰曾撰文认为，关汉卿原籍是山西解州，也可能是先由晋南到了齐州，然后定居在大都的。顾先生的见解虽将上述三说撮合为一，但只是一种设想，目前实难断言，还有待于今后人们做进一步的探究。建文帝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孙，他在太祖死后继承了皇位。由于太祖在世时实行分封制，各地藩王都强权在握，拥兵自重，这让建文帝深感不安，于是他采取了削藩的建议，以巩固皇权。诸王中燕王朱棣势力最大，他担心自己被废，于是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谋反，史称靖难之役。这场战争持续了四年，后来朱棣攻破了京都，做了皇帝，成为明成祖。朱棣进入皇宫时，只见到一具据说是建文帝的烧焦的尸体。之后朱棣在宫中找了三天，也没有查出任何下落，于是建文帝出逃的说法始终很流行。有人说建文帝的一个太监穿了他的衣裳投身火海，做了他的替死鬼，而他自己趁机逃走了。有人说建文帝削发出家，藏进了某个寺院，还有人说他是从地道中逃走的，而且出走后故意放的大火。

更有人发挥了这些说法。建文帝流落民间后去了云南，住在山中。建文帝出逃的协助者史仲斌后来还多次南下与他会面。而在后来的明英宗时期，建文帝还曾回到京师，住在宫内，寿终而亡。这些传说是真是假，难以断定，或许仅仅只是人们的附会之言。那么，建文帝的真实行踪究竟如何呢？甲申3月19日，李自成率农民军攻进北京城，崇祯自缢而亡。但他吊死在哪里，却众说纷纭。主要说法如下：一，自缢于西山。明王述略载，丁未，内城县，帝崩于西山。二，自缢于今北海的白塔山。明史考证载，帝崩于万岁山。万山，今人名琼花岛。元至元四年筑宫城，山势在晋中，遂赐金名。显然，这是认为崇祯自缢于今北海的白塔山。三，自缢于贴帽局。甲申传信录卷一载，上窗具桓公，一袍履与承恩走万寿山，至金茂局自缢。四，自缢于管园人小屋。西方作家邓尼认为，崇祯爬上煤山，查看了外国来的大炮，他又给李自成写了血书，要求他不要压迫老百姓，不要再用那些不忠的官僚。然后他就在管园人住的小屋里的船子上吊死了。崇祯自缢于景山的证据较多些，但到底是吊死在海棠树下、松树下、槐树下，还是在亭子里，目前还不好下结论。

贵神速。郭嘉，字奉孝，颍川阳翟人。他足智多谋，受到曹操的信任和重用。曹操打败了具有冀

0: 青、幽并四周的袁绍，杀了袁绍长子袁谭。袁绍的另外两个儿子袁尚、袁熙逃走，投奔辽河流域的乌丸族首领蹋顿单于。蹋顿乘机侵扰汉朝边境，破坏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曹操有心要去征讨袁尚和蹋顿，但有些官员担心远征之后，荆州的刘表会乘机派刘备来袭击曹操的后方。郭嘉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对曹操说：你现在威震天下，但乌丸仗着地处在边远地区，必然不会防备，进行突然袭击一定能消灭他们。如果延误时机，让袁尚、袁熙喘过气来，重新收集残部，乌丸各不响应，蹋顿有了野心，只怕冀州、青州又要不属于我们了。刘表是个空谈家，知道自己才能不及刘备，不会重用刘备。刘备不受重用，也不肯多为刘表出力。所以你只管放心远征乌丸，不会有后顾之忧的。曹操于是率领军队出兵，达到易县后，郭嘉又对曹操说：用兵贵在神速，现在到千里之外的地方作战，军用物资多，行军速度就慢。如果乌丸人知道我军的情况，就会有所准备。不如留下笨重的军械物资，部队轻装，以加倍的速度前进。乘敌人没有防备发起进攻，那就能大获全胜。曹操依郭嘉的计策行事，部队快速行军，直达蹋顿单于驻地。乌丸人惊慌失措的应战一败涂地，蹋顿被杀，袁尚、袁熙逃往辽东，后为太守公孙康所杀。郭嘉分析形势，接连献计于曹操，结果令曹军大获全胜，充分体现了郭嘉的足智多谋，无怪乎受到曹操的信任和重用。论军事才能，郭嘉堪称三国第一谋士，可与诸葛亮比肩。然而历史往往带有戏剧性，38岁的郭嘉病逝不久，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了，两个三国时期最伟大的军事家擦肩而过，天妒英才，郭嘉的英年早逝甚至可以说几乎标志着曹操在有生之年将难以完成统一天下的夙愿。假如郭嘉能再多活20年，也许三国乃至以后的中国历史都将改写，但历史就是历史，不容假设。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2: 张居正，明朝重臣、皇帝老师，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一举扭转了大明王朝不断下滑的颓势，缔造了万历时期的富庶强盛。然而他死后，皇帝却翻脸不认人，说自己的老师专权谋反，国家功臣一夜之间沦为社稷罪人。这对原本亲密无间的君臣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恩恩怨怨？一代功臣陨落的背后，究竟有何玄机？张居正与万历皇帝，拨开历史迷雾，探究事实真相。
3: 张居正提出退休了，这让皇帝有些措手不及。当万历皇帝接到张居正的第二份奏疏之后，心里也有点犹豫了。

以他的早熟和敏感，以他至高无上的身份，不可能没有感受到张先生的威权镇主。作为一个年轻的有抱负的君王，他当然也是希望张先生能够早日归政。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一切听凭母后和张先生的安排。如今张先生要请长假，如此重大的人事变动，他自己做不了主，必须要请示皇太后。于是万历皇帝就把张居正请长假的事儿报告给了慈圣皇太后，请他决断。没有料到自己的母亲态度坚决而恳切地挽留张先生，他对儿子说，还是一切维持现状的好，等张先生辅佐你到30岁再商量归政的事儿吧。既然太后做出了决定，皇帝只能是拒绝了张先生的请假请求，亲笔写了手谕，把太后的意思原原本本地转告给了张先生。先生，太后这么对朕说，虽然皇帝已经大婚，而且也参加了更吉礼和谒陵礼，但那些只是一种仪式，朝廷内外的各项政务皇上自己还是不能独立决定的，特别是边防要事，张先生受到先帝的托付，怎么能够忍心现在离去呢？等辅佐皇上到他30岁的时候再商量退休的事情吧。先生以后也不要再动退休的念头了。朕把太后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先生，还是希望先生能够体谅太后与朕的一片心意，完成先帝的重托，做一名尽职的大臣。其实皇太后如此明白无误又毫无商量余地的决定，大大出乎皇帝与张居正两人的预料之外。一般情况下，皇太后都是希望权臣早早地把朝政大权交还给皇帝，让皇帝早日亲政。这个慈圣皇太后还真是一个例外，她不仅没有要张居正把朝政大权归还儿子，还要张先生辅佐儿子到30岁。这个决定让朱翊钧非常的尴尬。在母亲眼里，他还是个孩子。母亲明确地表示，朝廷内外大事你还不能独自裁决，这不得不打消了他尽快亲政的念头。而母亲让张居正辅佐自己到30岁，这对于还不到20岁的朱翊钧来说，似乎意味着只要是张居正在世，他就一直不能亲政。物极必反，虽然朱翊钧对张居正恩宠有加，但是这件事也是这对君臣关系的一个转折，由不可须臾或缺到恨之入骨。这件事情刺激了朱翊钧对张居正的态度，一旦张居正死去，皇帝必将对他进行报复，一定要彻底清除笼罩在他头上的光环和自己心头的阴影。对于张居正而言，既然尊敬的皇太后已经发话了，说今后不要再动退休的念头，那自己再提退休的事儿，就显得有些不识时务了。除了鞠躬尽瘁，没有别的话好说。但是在他的内心世界，进退两难的顾虑越来越明朗了。张居正在给亲家刑部尚书王之诰的信中，再一次流露出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忧虑。那封信的意思是这样的，兄弟道德浅薄，却享受到如此优厚的待遇，每日每夜都是战战兢兢，总是担心不测之祸会降临。日前我向皇上提出退休的请求，也是出于这种担忧，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况且我的本意是想让皇帝亲政，君臣之间能够善始善终，
谁知道也不能如愿呢。

势鼎盛，事业成功之际，张居正已经感到骑虎难下，于是他担心不能够善始善终，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了避免这种悲剧出现，他想急流勇退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皇太后已经表态，在皇帝30岁之前不可能改变骑虎之势，那路还得继续走下去。张居正在家中调理了几天后，一如既往地前往内阁上班。跟以前不同的是，他有意识地采取渐进的归政方法，也就是所谓的退居二线，让皇帝亲手处理一些政务。皇帝处理的几件政务充分显示了他的政见与才干。张居正的目的是想证明皇帝已经能够独立裁决内外一切政务了，使皇太后放弃对皇帝的一些偏见。例如万历8年闰4月，户部发现各地方政府积谷备荒，大多是敷衍塞责，粮仓里储存的粮食与规定的数额相距甚远，于是就制定了便于核查的规章制度。皇帝看了户部起草的规章制度，写下了这样的批示：积谷备荒是各级政府的紧急要事，地方官如果能够做到把国家当成自己的小家，精心谋划，完全可以办好这件事儿。现在的问题在于上司不核实考程，下级虚文塞责，甚至仓库早已经坏掉了，粮食颗粒无存，却向上虚报数量，一旦遇到灾荒就会束手无策，这与朝廷设官为民的宗旨是格格不入的。朱翊钧的这段话对积谷备荒、形同虚设的批评是击中要害的。又比如他对各级官员假公济私、滥用国家驿站交通深恶痛绝，主张严厉的打击。万历8年5月，都察院上报江西布政使吕明珂、浙江按察使李承嗣这些官员违例迟疑，应该给予处分。对此皇帝的决定是严厉的，中央已经是3令5申，各级官员不得滥用驿站，太后派遣皇帝为朕祈求子嗣，动用驿站交通，这都支付路费，各级官员竟然不能够体察朝廷的苦衷，竟然假公济私，祸国殃民。这件事本应该从重惩处，姑且从宽处理，给予降级革职的处分。朱翊钧由少年不如成年，从幼稚走向成熟，他已经不需要张先生的搀扶了，可以独立行事了，但是还被笼罩在张先生的阴影之下。对于一个权势欲望极其强烈的皇帝而言，这种长期受到压抑的心情是难以承受的，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张居正能够全身而退吗？万历9年7月，身心疲惫的张居正终于病倒了，一连几天都没有到内阁办公。皇帝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派4名御医前往张府诊疗。为了感谢皇帝的关怀，张居正特地写了奏书向皇帝报告病情：老臣由于体质虚弱，劳累过度，入夏以来内伤气血，外冒暑热，热气积累于肠胃，引起下部热症，为了退热而多服凉药，又导致脾胃受伤，饮食减少，四肢无力，没想到立秋以后病情反而加重了。张居正害怕惊动皇帝，就没有请假，如今皇帝亲自派了御医来诊疗，这就表明他已经知道的一清二楚了，索性向皇帝请假10天半月，暂时解除内阁事务。皇帝以为张居正的病稍加调理就可以痊愈，不必请假，
就要他一边在家调理，

一边处理内阁的事务，并且派遣官员前往慰问，送去活猪活羊各一口，甜酱瓜一坛，白米两担，酒十瓶。过了几天，又派司礼监太监张京前往张府，送去他的亲笔书信一封，上面写道：朕多日不见先生，听说先生稍加调理就能痊愈，特赐给先生白银80两，蟒衣一件，以示眷念，请先生接受。下月初天气转凉，先生可以来内阁办公。8月11日，皇帝到文华殿参加日讲，这是张居正病愈之后首次进宫朝见皇帝。第二天，皇帝的经言，张居正也参加了，两个人还谈到了内宫挑选淑女的事情。张居正这次患病是身体虚弱的一个信号，由于很快就康复，把这个危险的信号就被忽略过去了。皇帝显得很高兴，趁着张居正12年考满的喜庆日子，对张居正破格嘉奖，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派司礼监太监张成带去他的亲笔手谕：先生受先帝遗嘱，辅佐朕10年，四海升平，外夷宾服，这跟先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先生的功劳，朕很难用言语清楚表达，很难用报酬嘉奖。正好赶上先生12年考满的喜庆日子，特别赏赐先生白银100两，坐蟒蟒衣各一席，每年加禄米200担。这第二件事，就是要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传达他对于吏部礼部的指示。内阁首辅张居正任劳任怨，忠诚功勋非同寻常，按照先例应当给予丰厚的奖赏，请提出方案。而吏部议定的方案认为，张居正功勋卓著，不应该拘泥于以往杨廷和、徐阶的先例。皇帝批准了吏部的方案，张居正支领伯爵俸禄，加上柱国太傅头衔，礼部设宴款待，封他的一个儿子上保司成的官职。同时皇帝还关照司礼监打造太傅牙牌一面，赏给张居正。张居正对于12年考满的态度和先前9年考满一样，不敢承受如此厚重的皇恩，接连2次推辞，认为这是非望之福，无功之赏，自己有如坠深谷的感受。皇帝见他强烈的推辞，只能是批准他推辞伯爵俸禄、上柱国头衔和礼部宴会。荣华富贵有的时候真的如同浮云一般，这种身外之物难以改变身体本身。张居正身体虚弱的信号虽然暂时被掩盖，但是很快再度的出现。万历10年2月，张居正旧病复发，他去年秋天患到下部热症，实际上是痔疮的委婉表述。如果直截了当说成是痔疮，这似乎有损首席大臣的尊严。痔疮这个东西稍加调理，症状就会减退，但是很难根除。对于张居正而言，如果仅仅是痔疮，那简直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了。这对于他来说，痔疮不过是表现，他的病根不在这里。那么他得的究竟是什么病呢？说出来也许很多人难以置信，张居正的病是过度服用春药。这在王世贞留下的嘉靖以来首辅传中有记录。王世贞是私人修士，没有史官修士的许多忌讳，所以就把张居正本人难以启齿的病根原原本本的给说出来了。原来这位道貌岸然的大学士竟然是一个好色的登徒子，他究竟有多少小妾，史书上没有明文记载，但是有野史记载，这春药可是有副作用的，长期服用。

已慢性中毒，短时间难以察觉，只是感觉到燥热难耐。这让我们就想起了魏晋名士服用寒食散追求自我麻醉。他们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排遣对于司马氏政权的不满，忘却人世间的烦恼，另外一方面是向往神仙的生活，追求解脱。服药的结果表面上是心力开朗，体力转强，实际上却是慢性中毒，内热难耐，就连冬天也要用冷水浇身才能缓解。所以魏晋名士大多身穿宽大而单薄的旧衣服，脚穿木屐，为的就是容易散热又不损伤皮肤。后人误认为他们是潇洒风雅，其实他们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不过张居正这位权势显赫的首席大臣服药的目的和魏晋名士们不同，他并不是为了排遣不满，而是为了纵欲，但结果是相同的。为了抵消体内的燥热，他不得不服用寒剂来排泄燥热，这就导致了两个后果，一个是得了痔疮，另外一个就是脾胃受伤不能进食。所以张居正的病根是服春药引起的，不在痔疮。沈德福在《万历野货篇》中是这么说的：张居正服用春药过度，导致药物中毒，而且毒性已经到达头部，大脑燥热难耐。北京的寒冬腊月气温极低，达官贵人都头戴貂皮帽，唯独张居正不戴，因为他要散热。这就表明张居正过量的服用春药造成了药物中毒，内热不仅发在下部，也发在了头部，即使是治好了痔疮也难免一死。据野史记载，张居正有个叫尤妻的亲信，非常善于窥测主人的喜好，不断地搜罗各种春药供他纵欲。张居正这样道貌岸然的人，如此青睐春药，这奇怪吗？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是当时上层社会非常普遍的现象。明世宗曾经痴迷于炼丹，炼的实际上就是春药。据说他的配方中有一味很重要的药，就是少女的初次月经，于是内宫的宫女就成为了采集对象。这对宫女们来说是身心的摧残，于是他们铤而走险，想用绳子勒死这位荒唐的皇帝，结果失败了。有其父必有其子，他的儿子明穆宗也是个好色之徒，居然要司礼监太监冯保提供会淫之器、邪造之药，前者指的就是房中术中的器具，后者指的就是春药了。张居正是这个行列里面的一员，不足为奇。给张居正看病的医生，包括皇帝派去的御医，都没有把他当作春药中毒来治疗，而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首先根治痔疮。我们很难说他们是庸医，或许其中有医术高明的人看出了症结所在，但是患者是一位权势显赫的大臣，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为了替特殊患者隐私保密，医生们只能是难得糊涂了。张居正自己也装糊涂，派人寻访到一名江湖郎中，那就是治疗痔疮的高手，诊治后声称要动外科手术，静养半个月乃至20天就可以根除。于是张居正向皇帝请了假，暂时的免去了上朝讲读，至于内阁公务、票拟之类，可以在家中处理。他在给恩师徐阶的信中就这样说：学生患的是痔疮，真是难以启齿啊，如今得到贵府医官赵玉的治疗，果然出了根儿。但是我已经身体衰老，虽然去了病根儿，但是元气大伤，加上脾胃虚弱不能饮食，几乎起不来了。到了3月9日，他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只能是延长假期，
皇帝无可奈何，只好批准让他谨慎调养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处理内阁事务。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1: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15、1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1: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2: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4: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0: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2: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3: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1: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4: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5: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1: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6: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7: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

0: 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子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2: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3: 昨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4: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5: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6: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5: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7: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1: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0: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2: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3: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场。

0: 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呢注入新的动能。
1: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3: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2: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4: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5: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6: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5: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7: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社会保障和

0: 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 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0: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1: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0: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 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

0: 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今天呢，我们带您从北向南走山西。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曾经呢，这首歌唱遍了华夏大地，无论是否去过山西啊，我们都知道了山西的好风光。其实呢，山西不仅风光好，它还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华夏文明摇篮，是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女娲补天的传说，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和炎帝，我国上古时代的三个帝王尧、舜、禹，都与山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在山西，分别呢是现在的临汾市、永济市和夏县。明初呢，山西因为经济繁荣，人口稠密，成为了向外移民的主要地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之内呢，山西曾经向外移民十几次。洪洞县的大槐树是当时一个主要的移民站，全国不少地方流传的问我祖先在何方，山西洪洞大槐树即由此而来。明清时期呢，

券商和山西票号崛起，著称中外。那么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线路呢，是适合从北方来的游客。如果呢游客从南而来的话，不妨呢将这次我们推荐的线路呢前后调整一下。山西省境内的大运高速公路呢是贯穿南北的，把山西许多著名的旅游景点串联在一起。那么您可以游览呢绵山、关明城、平遥古城、看明苑、王家大院和乔家大院、记名树、红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大运高速呢会把游客送到每一个想去的地方。山西境内呢多山路，如果驾驶技术过硬的话，我们强烈推荐您自驾游。因为呢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到处都是美景，自驾的话可以随时停车欣赏一番，比较自由，也能够看到与景区里面不一样的景观。但是车技不成熟的朋友，心脏不好的人，最好呢不要自驾，因为山西的山路呢开起车来真的是会让人提心吊胆的。乘火车游此线路啊，我们推荐呢同蒲铁路线。这一条铁路呢从山西北部的大同市经太原市南至运城市蒲州镇，继而呢在枫林渡过黄河，在华山站接入陇海铁路。许多景区呢在这一条线上，乘车一站一站的走过，每一站背后呢都有一段深厚的历史，你会觉得自己仿若坐上了时空机。喜欢乘高铁的游客呢有望迎来大西高铁的全线贯通。大西高铁呢也是从山西北边的大同一路向南，经朔州、忻州、太原、晋中、临汾、运城等城市，贯穿整个山西省，在山西境内设21个站，从永济出山西通往陕西西安。这一高铁线路的贯通啊，将会为游客从北向南游山西带来更多的便利。游山西呢必不能够忽略的就是山西的美食了。山西素有中国面食之乡的美称，刀削面、豌豆面、黄糕、荞麦疙驼、小麦面、羊杂粉汤、面麻片、凉粉等特色名吃，哪一样啊都令吃货们垂涎。尤其是山西的刀削面被称作面食之王，而大同的刀削面呢更是被誉为面食王中王。太原的面食呢则以品种多、历史久、制作方法各异、浇头菜码讲究而闻名。平遥美食大到丰盛的传统宴席八碗八碟，小到风味独特的当地小吃，都值得细细品味。而平遥呢最具有代表性的美食当属平遥牛肉了。运城闻名的是闻喜的煎饼，甜而不腻，越嚼越香。山西美食数不胜数，我们呢从北向南一路看美景，一路饱口福。山西旅游不虚此行。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带您走进大同。大同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山西省域副中心城市，山西省第二大城市，位于山西省的北部大同盆地的中心，晋冀蒙三区交界处，黄土高原的东北边缘，实为全晋之屏障，北方之门户，且扼晋冀内蒙古之咽喉要道，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有北方所越之称。大同古称啊云中，平城曾是北魏的首都，辽金的陪都，境内呢古迹众多，著名的文物古迹呢也包括了云冈石窟、华严寺以及善化寺、衡山悬空寺和九龙壁等。云冈石窟呢位于大同市西郊17公里处的五洲山南麓，石窟呢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存有主要的洞窟45个，石雕造像5.1万余尊，其中最大的达到17米，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洛阳的龙门石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1961年呢，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7年被评为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云冈石窟呢，它大部分完成于北魏迁都洛阳之前，是当时呢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雕凿，是由一代代一批批的能工巧匠创造出的一座佛国圣殿。华严寺呢位于大同市的西部，始建于辽代，是依据佛教华严宗的经典华严经而修建。华严寺呢殿宇巍峨，气势雄伟壮观，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华严寺内呢最大的看点是上华严寺的大雄宝殿和下华严寺的伯伽教藏殿，其中呢大雄宝殿因辽末毁于冰火，今天建3年重建之后几经修缮，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佛殿。大雄宝殿正脊上的螭吻就高达4.5米，殿内顶部彩绘1000余块，每一个图案都是不一样的，绝无重复。下华严寺的伯伽教藏殿呢是建于辽代的，殿内完整保存31尊辽代的泥塑，体态自然，表情生动，其中一尊合掌露齿胁侍菩萨是最大看点，有别于一般菩萨的造型，露齿微笑甚为罕见。想到中国的名山大川呀，最先想到的就是五岳了，其中的北岳指的就是衡山。衡山是塞外高原通向冀中平原的咽喉要冲，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衡山风景区内呢名胜古迹众多，其中最著名的是悬空寺，为衡山第一景。悬空寺悬挂在衡山金龙峡西侧的翠屏峰的悬崖峭壁间，始建于1400多年前的北魏王朝后期，根据道家不闻鸡鸣犬吠之声的要求建设。悬空寺距地面高约50米，其建筑特色奇悬巧，是我国古代建筑的精华。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带您走进忻州。忻州呢，是位于山西省中北部，北依长城，与大同、朔州为邻，西隔黄河与陕西、内蒙古相望，东临太行与河北接壤，南平石岭关与太原、阳泉、吕梁毗连。忻州呢是旅游热区，拥有佛教圣地五台山、九寨尊崇第一关、雁门关等著名景点，拥有摔跤之乡、中国八音之乡、中国杂粮之都、双优模范城、中国观光旅游投资竞争力百强城市、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代县，以及中国最佳生态休闲旅游示范城市、国家智慧城市等城市名片。五台山呢，位于忻州市五台县境内，是中国佛教建筑最早的发源地之一，与浙江的普陀山、安徽的九华山，还有四川峨眉山并称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五台山呢，是文殊菩萨的道场，位居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也与尼泊尔蓝皮尼花园、印度鹿野园、菩提伽耶、居士那家并称为世界五大佛教圣地。五台山五峰

耸立，高出云表，山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故曰五台。五台山山上气候多寒，盛夏气温也不会高于25摄氏度，所以呢又别称清凉山。五台山呢还是当今中国唯一兼有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的佛教道场，每逢4月8，海内外的游人香客前来游览观光，烧香拜佛，络绎不绝。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声动林城，行天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亮丽名片，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当前产业发展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说道，他表示非理性竞争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一些激进式创新设计未经充分实验验证就装车应用，还出现了个别引发社会关注的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这些问题都不容忽视，不可回避，是十五五时期必须要加力解决的重点问题。为此，工信部研究制定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通过规划引导、部门协同、政策支持等多措并举，推动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辛国斌表示，完善行业治理体系，推进汽车企业生产资质集团化管理改革，优化产业布局，加强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验验证管理，严禁未经充分测试验证的产品进入市场，要加大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好产业竞争秩序。十四五时期，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5.4%提高到47.9%，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已跻身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际影响力也在持续增强，产品远销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育了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领军企业。面向十五五，辛国斌表示，进一步提升产品供给质量，将支持重点企业加大技术攻关力度，持续提升

动力电池低温适应性、耐久性，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要积极稳妥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车路云一体化试点，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加绿色智能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品。要坚守住产品质量底线，为广大消费者负责。此外，要优化配套省环境，要开展汽车以旧换新、新能源汽车下乡、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推动实现充电站县县全覆盖、充电桩乡乡全覆盖。这一方面，目前广大农村地区还是有不完善的地方。同时，建立健全汽车改装管理制度，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

0: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1: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0: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1: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0: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2: 出去玩喽！
3: 等等，做个准备，
2: 出发喽！
4: 看来我们不能按时到达了。
5: 哈、啊，我找到捷径了。
6: 那是应急车道，还是出险抢救和道路救急专用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能占用。你累了，应该休息一下。
5: 我撑得住。自驾旅游不能急，安全第一。
7: 自驾旅游欢乐多，安全行车是保障。
8: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汽车与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在福特与西班牙巴伦西亚的阿尔穆萨菲斯工厂宣布达成新的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巴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通过产能共享为欧洲市场打造吉利及福特品牌的新能源汽车产品。随着在西班牙市场销量的持续增长，中国汽车企业正从整车销售进一步延伸至本地生产，能快速响应本地化消费需求的同时，更有利于其海外市场拓展。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工业与旅游大臣埃雷乌、科学创新和大学大臣莫兰特和巴伦西亚自治区领导人共同出席活动。桑切斯表示，福特拥有对欧洲市场的深入了解、成熟的工业能力和品牌优势，吉利则在技术、电动化、产品快速开发和全球布局等方面具备优势。桑切斯说，战略联盟是参与竞争并取得领先的必要条件。他同时表示，电动化、数字化和全球竞争正在推动汽车产业发生深刻变革。在全球化进入区域化、碎片化的新阶段，以吉利为代表的中国车企不断探索推进全球化和本土化协同发展，不是简单的产品出口，而是强化合纵连横，在依法合规前提下，通过开放合作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通过本地制造增强市场响应能力，

近年来，中国汽车品牌在西班牙乘用车市场的份额稳步提高，消费者接受度不断上升，电动和电气化车型需求也持续增长。据西班牙媒体欧罗巴通讯社援引的行业数据，2026年上半年，中国品牌在西班牙共登记乘用车75024辆，占市场总量的 12.3%， 同比增长 50.9%。 消费者对中国品牌汽车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西班牙汽车平台和汽车经销商协会去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70%西班牙受访者对中国品牌汽车持积极态度，并表示会考虑购买。随着销量增长，部分中国车企正从单纯出口整车逐步转向参与西班牙本地汽车生产。吉利和福特达成合作，是中国车企与西班牙成熟汽车制造体系展开合作的最新案例。巴伦西亚自治区政府主席欢夫兰佩雷斯·利尔卡表示，吉利与福特的合作将为阿尔莫萨菲斯工厂员工及其供应链企业带来更加稳定的预期。利尔卡说，这项协议保障了4000个直接就业岗位的未来，也保障了超过1.5万个间接就业岗位的未来。除整车制造外，中国企业也在进入西班牙智能出行、储能和相关产业链环节。自动驾驶企业文远智行6月宣布，将在马德里启动西班牙首个商业化自动驾驶出租车试点。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正与汽车制造商斯特兰蒂斯共同投资建设位于萨拉戈萨的磷酸铁锂电池工厂。中国储能企业海辰储能正在西班牙纳瓦拉推进制造项目。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目前国内车桩比已接近2:1，每两辆新能源汽车就一台充电设施，车桩比2:1，正是国家早期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设定的远景目标。达到这个水平，意味着全国充电设施总量最覆盖绝大多数新能源汽车日常充电需求，达到全球领先的硬件配套水平。仅凭这项数据，很容易得出充电桩够用了、市场饱和的结论。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数据包含高达超过1600万台私人充电桩，而私桩服务固定车位，车主难以对外共享，真正承担流动补能需求的公共充电桩仅为480万余台。公共领域车桩比接近10:1，总量均衡的数字掩盖了现实中公共补能资源的紧张。这种供需之间的结构性落差，具体投射到充电产运营层面，便集中体现为空间时段技术三个维度的错配。空间上，热门商圈、城郊园区扎堆新建快充站，运营商相互争抢客流，引发恶性竞争，单桩利用率持续走低。老旧小区、城市次中心、县域乡村补能设施却仍存在明显盲区，时间维度的潮汐矛盾更加突出。商圈长站日间客流尚可，夜间闲置，高速服务区平日冷清，节假日拥堵，重资产充电设备多数时段空转，租金折旧等刚性成本持续消耗着运营商的利润。技术层面，大量早年投建的低功率充电站已经落伍，难以匹配新款车型的充电需求，急需向兆瓦级超充迭代，存量老旧桩正在快速失去竞争力。总的来说，靠大规模新增充电桩抢占市场的粗放发展路径已经落幕，行业发展逻辑彻底切换，规模数量已不再是竞争核心。有业内认为，充电桩行业并不存在全局性整体性饱和，盲目铺点仅靠售电盈利的低效产能将被市场出清，未来市场的机遇将不在于继续跑马圈地，而在于精准布局稀缺场景，依托精细化的运营打开多元收益空间。当前充电行业仅完成了充电网络有没有的 1.0 阶段答卷，而真正的考

考验才刚刚开始，即如何解决设施好不好用、布局均不均衡、城战能否盈利的 2.0 阶段考题。面对当前的行业现状，专家认为，充电运营商需彻底跳出单一卖电的传统思维，借助车流、热力图和大数据工具，精准识别县域出入口、老旧小区周边等价值洼地，实现宜需待建，加快存量场上光储充一体化改造，参与虚拟电城调度，赚取峰谷差价和电力辅助服务收益，让固定资产成为创立单元。充电运营商还可通过与车企导航地图平台深度打通，提供动态路径规划、车位预约、电池检测等增值服务，将随机充电转化为长期订阅收入。唯有将充电桩融入新型电力系统和智慧城市网络，从设备商蜕变为能源服务商，才能在存量洗牌中跑通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型。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